0: 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事儿消失，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一人赌一局，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0: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45集《秘境传说》。
1: 好，就许你5天。
0: 谢了，我哪吒说到做到。
1: 哪吒，别让我失望。
2: 哎，总算走了。
3: 世道不太平，咱们小心守塔吧。
1: 那只紫冰暗剑，目标确实是我，这是要削弱天庭，还是嫁祸哪吒，或者两者都有，居心叵测。如今天庭还在蓄势，东海兵强马壮，就算我今天中这一箭，没有证据也翻脸不得。
0: 5天，只有5天时间，唯一的希望就是先御动了。
4: 苍来神将，啊！
5: 哪吒呢？你把哪吒怎样了？
6: 哪吒怎么没回来？
7: 喂，天上的，小哪吒要是有个闪失，我跟你没完。
1: 我与哪吒定下5日之约，5日后本将再来拿他。
7: 荒唐！
1: 我们遭遇了紫冰暗剑的偷袭。啊，
7: 这紫冰暗剑乃是妖气，想来应是哪吒勾结的妖族所为。
1: 这妖气从何而来，还需调查清楚，再拿哪吒。
7: 将军言之有理，那本王就等

0: 上五日，如若哪吒不来，我便掀翻此地，为我儿报仇。
1: 你敢？
2: 怎可毁伤百姓？龙王殿下，待我回天庭禀报再说。收兵。
0: 你们好自为之。
3: 哟吼！禹王，哪吒又来了。禹王，哪吒不知天高地厚，斗败敖丙，又引来了龙王，如今百姓危在旦夕，我不知该如何做。贸然和苍兰神将定下五日之约，恳请禹王指点。为了天下苍生，我愿付出所有。
4: 待到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灵力。
5: 嘿嘿，我知道禹王是刀子嘴豆腐心。
4: 哼，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娃娃，走了那才想起我。
5: 别生气，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好香的瓷板。
4: 我是有原则的人。
5: 看来你是吃不了了。
4: 哎，你负了仇，百姓还是未能得救，可见一味的除恶并不能停止悲剧。
5: 我反思了，所以给了熊妖嫉恶从善的机会，也接受了族人的指责，可我还是很困惑。
4: 你小小年纪承担重任，实属不易，随我来。
5: 我只有五天，
4: 足够。
5: 这是哪儿？
4: 试炼幻境。
5: 这幻境好真实啊。
4: 哪吒，这是考验你智慧与悟性的一场试炼，或许能解开你的一些困惑。我会将你送到一个沿河而居的村庄，这里田地肥沃，物产丰饶，
5: 这不是很好吗？
4: 如果我告诉你这段流域即将出现一只水兽，引发的洪水会淹没村庄呢？
5: 那赶快通知村民离开啊，不然就告诉我水兽在哪儿，我去阻止他。
4: 我也不知道水兽在哪里，能不能拯救他们就看你的了。
5: 等等，说走就走啊。
6: 娃娃，来我们村子有什么事吗？
5: 老先生，这里即将出现一只引来洪水的凶兽，还请村民们立刻搬往高处。
6: 你这娃娃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哪来的凶兽啊。
5: 是魔气，凶兽就要来了。他们看不到魔气，不会相信我的，只能这样了。老族长，凶兽真的要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7: 不，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我们不会走的。
5: 走不走？
7: 来人呐，妖娃子要把我们赶出村子了。
8: 你这娃子想干什么？
0: 离开村子，快走。
5: 那就别怪我了。
9: 这下成了坏人了。

这凶兽只是入了魔，还有救。

0: 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错，谢谢你，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啊。
1: 哎，还不算安然无恙。族长你看，你们的村落地势就像凹陷的盆，遇上大暴雨还是很容易遭洪水。
0: 可大家舍不得这辛苦创建的家园呢。
1: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从村落的低处挖一条河道，既可以把洪水引入分支河流，也能灌溉周围田地，您看如何？
0: 好，你救了我们全族，还指点我们分红宝地，这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1: 小鼠兽，你喜欢这里吗？既然喜欢，就要保护好这里哦。我得走了，魔方哨了。哎呦，我回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
2: 也许吧，在你走后，水兽降服了许多巨龟，来帮助那里的人们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人们没有忘记你的功劳，便有了万归朝仙的盛景。
1: 我装作坏人却做得好事，我放过水兽却造就了和谐，我永绝了洪水的祸患，而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就走。世间风云将起，要想天下太平，还需以仁爱之心行道德之事，体恤他人，手段可以灵活，但本心必须坚持。
2: 哪吒，你终于悟了，来吧。哪吒，我将助你打通仙脉，铸成仙体，乱世将至，希望你能守护百姓。
1: 谢过禹王，我必用这一身本领拯救这个乱世。
2: 我的灵力传承于你，无憾。
1: 第46集，天妖现身。
3: 陈塘关哪吒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臣自作主张，暂放哪吒五天，甘愿受罚。
5: 真如你所说，那哪吒倒是个人才。
6: 陛下，哪吒勾结妖族，证据确凿。
5: 此事还需调查一番。
6: 那哪吒残害我儿，天法何在？
5: 这
7: 启禀玉帝，既然苍兰神将已定下五日之约，天庭也自当信守诺言。
5: 龙王痛失爱子，报仇心切，可这事似有内情，龙王还请暂且忍耐，不可妄动。
6: 老臣遵旨。

0: 好一个哪吒！
1: 没想到哪吒小儿如此了得，连东海龙王都不去。
2: 报！大王，有小妖来报，哪吒进了仙玉洞了。
1: 仙玉洞。大王，我久居石海，倒是听过仙玉洞。这仙府乃是大禹留下的洞天福地，即便是大王您，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0: 如此神通广大的哪吒，若不为我所用，岂不可惜？
1: 大王，哪吒可毁了我千年的修为啊！
0: 娘娘，日后我们大计得成，何愁那点修为？
1: 大王所言甚是。
0: 看来本王得亲自出马了。
1: 这是
0: 化身而已，去吧。

0: 日之约将至，也不知道哪吒怎么样了。
1: 要不是大禹幻影传来消息，我们连他在哪儿都找不到。等等！我们灵力尚浅，进不去的，就在这里等待哪吒吧。
0: 我早说。
2: 哪吒，仙脉已经打通，仙体即将铸就。

老二欺人太甚，祖龙神器即刻就要炼成，到时你们都得卑躬屈膝，任我摆布。

成。

0: 传承了。哪个花
1: 女王，哪吒定不负您的教诲。
0: 去吧。哦
1: 哦啊、有妖气靠近，哪吒还会回来看您的。
2: 哪吒、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3: 禹王传了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我已得到了全部的传承，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前所未有。
2: 啊，妖气还在靠近，
1: 情况不明，放过吧。五日之约将至，先回去救人。
0: 这小子好像不那么直脑筋了。
2: 这妖气浓重扑鼻，必定是法力高强的大妖。
4: 小狐狸鼻子倒挺灵啊。
5: 有几分本事，
1: 有意思。
2: 你是哪路妖怪，竟敢吓唬我？
5: 敢对天阳我这么说话的可没几个。
2: 天妖
1: 哦，就是下追捕令抓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哪吒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天妖八成是来抓你的，你这家伙认真点。
5: 不，本王这次是特地来邀请哪吒小英雄加入妖族的，亲自来才显得有诚意嘛。
1: 你们这群为非作歹的家伙还加入，你可真够滑稽的。
5: 不打不相识，本王很欣赏你。
1: 一会儿要抓我，一会儿又欣赏我，你可真够善变的。
3: 哪吒，小心点儿。
2: 快点儿！
5: 何必急着拒绝我呢？人都得往前看。
1: 啰嗦。
5: 眼下你们处处危机，如若你加入妖族，本王可保所有人平安无事，如何呀？
1: 你满心私欲，弄得民不聊生，哪吒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与妖怪同流合污。

0: 然是妙招。
1: 还有更妙的。嘿，
0: 确实是个好苗子，拜我为师如何呀？
1: 少废话，我有师父。
0: 你这小娃儿气性太大。这镯子不错，性子跟你挺像。
1: 还给我，没时间在这跟你耗。
0: 答应加入妖族。
1: 我不会加入的，放弃吧。
2: 哪吒，哪吒，你没事吧？
0: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哪吒，既然你急着去找那条老泥鳅，那我也乐得你们两败俱伤。我等你的选择。
1: 你做梦去吧。

0: 第47集，龙王的野心。
1: 本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祖龙神器，丰富龙族的荣耀吧。

0: 混沌从何而来？启禀玉帝，混沌出自东海。东海龙王可有奏报？未曾上报。苍蓝神将，净水神使，
1: 臣在。
0: 查明缘由，若有阻拦，即刻擒拿。
2: 是。
3: 我儿，且看为父亲手灭了那个哪吒，为你报仇。
4: 海啸！
5: 这是龙王疯了吗？
6: 必须开启城防大阵。真人，贺童子，恳请两位助阵。好，城中百姓就拜托诸位看护了。
7: 明白，
8: 明白。
7: 我先送你们过去。嗯。
9: 快，妖妹，把木盆、木筏都发下去。
10: 知道，老哥。

0: 两位，在下神魂尚未痊愈，开启大阵还需两位相助，有劳了。开启城防大阵，起！
1: 我来助你。

0: 住手！
1: 龙王，且停手！城中尚有百姓，
2: 停不停手，得看本王的心情。

0: 我们要走运。龙王，吾日之约还未到，这本就是你和哪吒的矛盾，为什么要牵连无辜？嗯，哈哈哈哈哈！包庇哪吒的都要付出代价，就连天庭我都不会放过。放肆！哼，放肆！哼，虚拟脆弱的连个娃娃都要拉拢。 你有什么前途？你们不如跟着我一起称霸三界，岂不快哉？原来你早就有取代天庭的野心。上古之时，我龙族就是天地之主，但玉帝老儿才是篡位的逆贼，图谋不轨，拿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呀！
1: 城防大阵承受了龙王的强烈一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2: 维持大阵的法力我倒是有，但城主你神魂损耗严重，恐怕难以坚持。
1: 不，全城百姓无路可退，哪吒也还没有回来，我撑得住。
2: 哪吒。
3: 两位，这是一定要与我作对了！恕说周心，争取宽恕，
2: 那就别怪本王了。哎，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城主还在保护我们。与其担心害怕，不如勇敢的战斗。
4: 木鹏和木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怕这些惊涛骇浪了。
5: 都拼了，拼了，拼了，
6: 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9: 哪吒。
0: 趁现在，成！两位神将果然不凡，可惜了。
1: 龙王，放下屠刀，为时不晚。哈哈哈哈哈！
0: 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老夫了吗？既然不肯归顺，那就除掉吧。啊！
1: 竟然震开了我的神器！
10: 苍兰，
1: 这妖龙对天庭、对天下苍生危害无穷，不能留。
10: 嗯，
1: 那好，你我二人今天就与他决一死战，除去无量鞭，
11: 净水凌云。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

0: 戴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经婆母娘她赐给了我，她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和歹呀，一辈子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好和歹，你爸和妈俺本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的叫几声，盆南京叫北京亲，我母娘阎王宫中得着亲，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两啥叫一称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前方九声炮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粉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所大旗分外动下找着王爷侯专攻啊，到南京上搭一把无名三下找着王爷紫金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

0: 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

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了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吃毛腿粘呐、啊，俺家乡凤九县的美名搁这传遍了天呐、啊。这个石东哪有你？可是好热的天呐、啊，牛哥老板手在。湖南湾，他的娶亲名叫那穆桂英，生下的一花

0: 哎呀，就这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啊、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

0: 个老虎，你们下个棋呀、啊，是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6: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
7: 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6: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
7: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6: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

0: 妈，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你们都怕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生命。

是犯法，抗军令我

我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

0: 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理想的天国是什么？嗯，说，大人，
1: 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道，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伟朝去？
1: 大人，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
0: 我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
2: 求速死！
0: 明朝七镇河是朝还是招？假行！
2: 不，别，是朝。
0: 那去京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一。

看，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呵呵，这是有辱斯文呐、啊！哼，文匪吴文周撰词500余首，其中会稽狂悖之处达126句，其用。

0: 语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州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一里，为功臣家奴，臣恭请上市。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州不过一区区江南文人，饮食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实在是不敢苟同。
3: 刘墉胡说，
4: 刘墉为匪类开脱。
2: 臣以为，
4: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榜，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4: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5: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
6: 叫你说你再说。
1: 吴文州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一直流患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叫刑部询问。
0: 皇上圣明。
1: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
0: 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4: 速速缉拿归案。
7: 皇上，奴才和珅有本起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臣偶得一本，随意翻了翻，其中竟有我太祖圣祖的名讳，实属罪大恶极。
8: 臣有一本。
9: 臣也有一本。
10: 臣也有一本。
11: 臣也有一本。
12: 臣有一本。

0: 哎，这外边怎么了？这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可能是还有对。哦，这么多人呢，可不是啊。哎，小二，怎么回事啊？哎，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哎，大哥，哎，莫谈国事。

0: 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1: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2: 对，
0: 倒
2: 酒倒酒倒酒。
1: 哎，这种事儿
0: 啊就是。
3: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2: 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犯不了那事儿。
1: 哎，对，
3: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2: 沈成卓。

0: 长官，酒来了。
1: 哎，好好好啊。
2: 哎，那儿怎么回事？哎，那儿呢？那儿写什么？
0: 清汤鱼。
3: 快摘下来！哎哎哎！哎，倒酒，喝酒，喝酒！
0: 哎，喝。
2: 回来。你们刚才说，你们叫什么来着？
3: 我叫徐守发，
4: 我叫沈成卓。
2: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3: 我们写不好，
4: 写不好啊！
2: 让账房先生写。
3: 好好好好好好，来。
5: 是这么写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
2: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
6: 是。
3: 哎，好呀，我们什么也没做呀，
6: 我们
3: 什么也没做呀，我们。
6: 好呀，
2: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4: 这俩名字怎么了？
2: 徐守发、沈成卓，是吗？
4: 是啊。
2: 守发乃头发也，沈成卓，灼灼青山。乃山顶光秃秃的，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
3: 这
2: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3: 哎呀，这从哪儿说起呀？这是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2: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市，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首发成拙，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做何解？带走！
6: 哎，这边
3: 走！
6: 哎，
3: 老爷，
6: 我们守卫，我们守卫，
3: 走，
6: 走，老爷，
3: 走！
1: 叫什么叫？走！
4: 哎呀，我的妈呀！这女河马该没事吧？
1: 哎，没事莫开口，快干活去。
4: 哎，
1: 啊，
4: 好好。
1: 那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去。
6: 快点，
7: 好。为何停下？
8: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6: 好，
1: 快快带走。

0: 爹，您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
1: 啊，步子差得远，还要练。
2: 那是。
0: 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爹，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
3: 胡说，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
1: 哎呀，还是小子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儿的告诉你啊，贤婿，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0: 快说呀！

0: 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
1: 老泰山错了，
2: 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
0: 哼，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
3: 爹，孔老夫子可是说……
0: 这又生瓜蛋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剩下的话都搬出来了，那你就照剩下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到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3: 哦，我有些明白了。
0: 这就叫绝招秘典。你呀，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1: 老泰山，那我小婿我该说什么话呢？
0: 该说什么？
1: 嗯，
0: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要么你什么都别说。
3: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2: 你什么都不明白？
0: 哼！
2: 来，我敬老泰山一杯。多谢老泰山指教。干杯。来，倒酒。
3: 哎，
2: 啊不，夫人斟酒，斟上。
0: 斟上。
3: 好好，我来。爹，您瞧瞧您女婿，敬您一点拨呀，他倒是显出威风。
2: 马上。
3: 酒壮怂人胆。
2: 老太山，您跟他骂我。
0: 什么酒壮怂人胆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我在家的时候，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混蛋，来，干。
2: 干。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0: 啊，不能怕老婆。我在朝上不能说话，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2: 是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
0: 端
2: 哎，叶翠不要紧，去把旁边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满上。别走，还有我爸的。
0: 满上。
3: 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
2: 哎呀，踩我鸡眼了！
0: 哎呀，贤婿他不行了，喝多了。
3: 啊，快来，
2: 快来！
3: 来了，扶老爷子到床上去。
2: 哎，老爷子，
0: 快点，
3: 来！
2: 哎，老爷子，
3: 快点！
2: 哎，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
0: 完了。
2: 哎，躺炕上，哎，对，躺炕上，躺炕上，慢慢喝。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
0: 啊。
2: 烟翠没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3: 是，去吧。哎，不许再喝了，再喝就糊涂了。
2: 那是，我考考你。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
2: 那要是解错了呢？
3: 呸！嘴还不老实。
2: 那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嗨，这谁不明白？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2: 错了，不是？
3: 怎么错了？你倒说说。
2: 应该这么解释。

0: 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
1: 哎呀，老爷，你可真是喝醉了，这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0: 来，我喝酒。
1: 喝酒。这事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0: 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的？
1: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0: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
1: 哎，你追问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也不能念了。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展不赦。
1: 哎呦，
0: 走吧，跟我喝酒去。你坐好，咱俩喝酒。我给你满上。
1: 哎，老爷，那月亮就不能说明月了。
0: 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跟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不能说是圆圆。
2: 哎呀，哎，哎呀，千寻，你把老吴这绝招啊，全学会了。
0: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2: 对对，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他又睡了，来喝酒。给你满上，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他就打开下官我
1: 这是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2: 何位嫂，
0: 何大人，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3: 哦，王大人，何大
2: 人，各位找到了。哎，刘大人，来，
4: 我知道放什么枣。
2: 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那麻辣烫，刘大人没去尝尝？
3: 哎，你不爱吃辣的？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5: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需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实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5: 哎，不敢，看看，看看。
2: 哎，写得好，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5: 你看你这写的，这几句，
2: 哦，这么长。
3: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啊，哑巴了。
4: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
3: 啊，上朝。
2: 哎，好，上朝了，走走走走走，
6: 王大人请。
0: 您请。

0: 大伟或匪，凡词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武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治，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适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示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刘墉。

0: 哎，这是怎么了？
1: 皇上，他哑巴了。
2: 不会说话
3: 不是你们说我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Thank you.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州道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1: 朕倒安静了。
0: 是，
1: 哎，尤其那个刘罗锅，本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
0: 他成哑巴了。
2: 威严之下，他惧怕了。
1: 哎，朕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0: 哎，
1: 不过如此吧。
0: 是啊，是啊，皇上，
1: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0: 没错。皇上，听说刘墉还是个惧内的主，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
1: 啊，有这种事儿？
2: 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
0: 啊，是啊。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怎么回事？说，如此下去，我的《四库全书》还能剩几行字？啊，还能剩几行字？哼，你这。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聂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0: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2: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0: 有这种事儿？
2: 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2: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1: 不，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3: 哎，你瞧见没有？这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4: 这都安静了。
0: 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1: 不说话好啊，省得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0: 那戏园的唱曲怎么办？光比划着不出声？
1: 这奴才都没想过。

0: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
1: 这
0: 香卖吗？你说句话呀！哎，
2: 说话啊！
0: 说
2: 啊！
0: 说啊！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别！
2: 不，我们还有事儿，忙着呢。不，明儿
3: 干什么？
4: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明儿啊，
3: 明儿
2: 怎么了？
3: 拿下！
2: 哎，干什么？你们，
3: 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没个跑。
2: 你
3: 们好大胆子！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
2: 你站住！
3: 妨碍公务，一律重罪。
2: 你敢？
3: 岂有此理！
2: 打他！
3: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看清楚了。
2: 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
3: 啊？是啊，
2: 他犯了哪一条啊？
3: 不明白。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明儿是什么？明是伪诸王朝的旧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内贼不抓，还抓何人？
2: 你
3: 带走？
2: 走
3: 啊！
2: 走！你们走！你们怎么抓我？我
0: 走吧，走吧。
2: 哎呀，快！
0: 我
2: 你
0: 万岁爷，走吧。

0: 满大娘老爷打成这样，
1: 就是
0: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2: 皇上爷呀、啊，不吃眼前亏，不然呀、啊，一样抓着呀，照打。哎呀，我现在这事儿，他不会
0: 放屁。
3: 这是怎么说的？给老爷打成这样！
4: 是啊，还有人敢打老爷？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哎呀，老爷王法！你看把老爷打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老爷，
5: 老爷，
3: 老爷，
5: 老爷醒醒！
3: 哎呀，老爷醒！老爷，老爷，哎呀，老爷，老爷，老爷醒了！哎，老爷，我给你擦擦，
5: 没事，别怕，老爷，这是家。老爷别怕，这是家呀。
3: 在家
4: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3: 是
4: 这成什么了？不是就说了个名吗？
3: 说的是，
0: 不是说名儿，是说名儿，你就
3: 啊，老爷，哎呦，快点，老爷，您这是
4: 拿水来，
3: 急死了，
4: 水拿过来，
3: 哎呀，快一点，老爷，哎呦，水，少提少提，
4: 喝点水，喝点水，老爷，
3: 您喝水。
6: 都给我说话！说话！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了，你们也不说话了，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啊！朕之所以要大张文望，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啊。

0: 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呢。
1: 不是啊，
0: 这可不是朕的初衷。不是的，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
2: 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未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
0: 这么说，我的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2: 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0: 你混蛋！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2: 这
0: 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2: 这

1: 刘王，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在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做哑装聋。
2: 啊，皇上问你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做哑装聋？哦，
3: 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哎呀，
1: 我练的这是地阶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0: 算了算了，
1: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
2: 霸王，
1: 你。
2: 你说说，
1: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闭嘴！九王，你说呢？我看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
2: 你废物！
1: 皇上，您今儿想练练，您要是今儿想练，那我哼，
2: 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1: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0: 朕是让你。
1: 好，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是不是？朕不问你们，朕我谁都不问。退朝！
2: 退朝！
3: 刘墉，臣在。
1: 哈哈，刘墉，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朕就是要听你说话。刘爱卿，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哎，给朕出个主意
4: 啊。朕不敢说。
1: 哎呀，朕恕你无罪。
3: 臣有一本奏上，
1: 这就对了。皇上，
2: 扎，
1: 呈上来，
2: 扎。

0: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汪仲植。汪仲植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文榜，坑害百姓，欺善玩下，其所作所为乃绝我孔孟之道，毁我中华文明，坑害百官，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汪仲植。
1: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2: 你给我住口！刘爱卿，说。
0: 皇上，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汪仲植示威，并昭示全国。且汪仲植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2: 怎么
0: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2: 有。有这词儿，
0: 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2: 哦、是啊，嗯、
1: 这皇上，臣绝无此意。
0: 汪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2: 汪仲植，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1: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
0: 皇上，汪仲植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0: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啊！哈，推出午门斩首！
1: 吾皇圣明啊！把他推出去！
2: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1: 皇上，圣明啊！
3: 皇上，圣明啊！
1: 皇上，您圣明、啊！
0: 平身。
3: 谢皇上。啊！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

0: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是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

0: 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

0: 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 触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6: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

0: 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7: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6: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7: 比坐公交还划算，
6: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
6: 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2: 漂亮，这边黄雨婷，
3: 中国队获胜。
1: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领导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7: 一场戏，一条命。
8: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6: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9: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新一人赌一局，
1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
7: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

0: 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小哥，
4: 哎，阿姨好，
3: 我记得你近视。
4: 对呀，
3: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4: 不用啊。
3: 为啥呀？
4: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谢皇上。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笑>
1: 说多了也吓人呐。
0: 不怕，你尽管说。臣不敢说。
1: 嗨，你说。皇上，您往宝座上看。 您再往上看，先皇手书正大光明。哦，皇上，按照汪仲直的解文释义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中华民王朝啊！哎呀，行了行了，咱不再说这事儿了，行吗？嗯。
2: 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3: 是。
2: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1: 是。
2: 这个王仲直，真是该杀。
1: 嗯。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有度，你看好度有度就是好的。

0: 拜。
1: 他真丑啊。
0: No, 就是不的意思。Yes, sir. Yes, sir, 就是是。

0: 心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
1: 心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好诗，马上把它笔录下来。侯公公，这边来。刚才皇上那个银字用得多妙啊！这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大有出奇制胜之感啊！
2: 对。对，
1: 要是一般的俗人，在这儿非用金字不可，对吧？要是用金，那就俗了，俗不可耐呀。
2: 对，俗。
1: 你看黄
0: 金蝉寻不见，谁人知五心？
1: 哈极了。
0: 爱卿啊，这个金子俗不俗啊？
1: 皇上，等奴才让他们笔录下来再来回您的话。
0: 爱卿，你告诉朕，这个金子是不是俗不可

0: 可耐可耐。哦不，这个金字用在这儿，这么个用法，那就一点也不俗了，绝对不俗。
1: 哎，朕刚才还听你说，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0: 皇上，您想啊，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字，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银字做了铺垫，金字那就是一峰突起，一点都不俗。谁要说这是俗的话，那他本人才俗，俗不可耐。再者说了，天底下自古至今，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呀？啊，
2: 不敢，不敢。
0: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呀！啊，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呀、啊！皇上，皇上，这叫大雅大俗，化腐朽为神奇。
2: 是啊，
0: 皇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1: 难得呀，何爱卿。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0: 皇上，皇上，那谁人知吾心一句
1: 啊，
0: 啊，奴才明白了，奴才明白了。要是奴才什么事儿都想不到，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那还要奴才干什么呀？还不如干脆养条狗算了。皇上，明儿晚上您就请好吧。
1: 哦，
0: 奴才早就给您预备了。
3: Welcome, 欢迎欢迎。
4: Welcome,
3: 很对，老爷，您学得很快。
4: 追根溯源呐，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你看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你看看，自盘古开天，是先有我中华大国，后才有八方四夷，也就是说呀，先有我中华汉语，后才有英吉利语。汉化为本，英吉利语、法兰西语只不过是支脉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大同而小异，表异而实同。
3: 老爷说的非常对。
4: 玛丽小姐，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你吃了吗？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你吃了吗？
3: 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4: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哪顿都可以呀。
3: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4: 对对对。
3: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4: No,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用语。
3: 老爷，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客人听了你这话，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
4: No, 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怎么是不够开化，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这样，这个无

0: 用英吉利语怎么说？
1: 无可奉告。
0: Yes， 或者说是，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
1: 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应该告诉他。
0: No， 这是外交上的事儿，你不会明白。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无可奉告。
1: 有了 ，reserve an answer。
0: Whether an answer， 无可奉告，我是基本学会了，玛丽小姐。哎，请教一下，用英吉利语，亲爱的，怎么说
1: ？My dear。

1: 一等等语言都是之脉，主干，之脉，之脉，之脉，之脉，之脉，主干，亲爱的，卖地儿，卖地儿，亲爱的，亲爱的，卖地儿，卖地儿，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诸位小姐，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那个手啊。 摆的还不直，腿啊也没有伸直，我再给你们做一遍，你们看看啊！一、二、三，见着皇上啊，那手啊要叠好，身子要直，要慢慢的蹲下去，哎，慢慢的，眼睛啊要看着皇上，哎，再慢慢站起来，哎，咱们再做一次啊，哎，听我的口令啊，一。
2: 二三一，阿弥陀佛，贤弟别来无恙。
3: 刘大人，请受小弟一拜。
2: 哎呦，贤弟请起，贤弟请起。你我兄弟何必拘礼呀？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我多次约你进京雾面，可是贤弟一直不肯赏脸呐。
3: 刘大人误会了。 不是我不肯来，小弟身居荒山野岭，尚有无穷烦恼。若走进京城，耳听司主管弦，眼观灯红酒绿，家里如云，那烦恼岂不是会把我埋葬了？哼哼哼哼哼！
2: 先帝天资聪颖，通透佛法。
3: 连我皇上都暂不绝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大人有烦恼吗？
2: 苏氏凡杂，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3: 大人有烦恼，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2: 哎，你是佛门中人，且是我皇万岁特赐法号的一等闲人呐。
3: 出家人、闲人，也还都是人吗？那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如此说来，贤弟你是旧情难忘啊。难忘旧情，总是相遇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2: 诧异，诧异。此时乃苏东坡为悼念亡妻而作，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呐，还能让尿憋死了？
3: 还好好的，帝只因皇上一句话，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2: 不许胡说！
3: 大人救救我！
2: 哎，快点起来。 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也是，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佳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为什么？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校勘，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
3: 由你来分类鉴别，你堪当此任。嗯，大人，你现在还让我买手佛典？我一进佛经佛语，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2: 哎呀，这只是一个差事，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儿。
3: 谁？
2: 你猜是谁？
3: 哎呀，你快说是谁呀！
2: 我不说你也明白。
3: 英红小姐，
2: 她一直住在我的府中，等着一见贤弟。别说了，别再说了。贤弟还是痴情不改啊！好了，不必烦恼，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这样，等什么时候我奏明圣上，让你们中。

0: 那位英吉利大人正等着您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告诉他，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明儿我就奏明圣上，让他放心啊。
0: 是。
1: 看什么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什么？坐。
0: 是是是。

0: please. Darren, 你看，它只能做小小的弯曲。
1: 哦，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猫猫，猫猫。

0: 哦，果然是这样，他和我比是少了两块膝盖骨啊。
1: 皇上，
0: 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2: 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3: 就是，
2: 不准。
4: 是，
0: 不准。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站之场地。
2: 不准。
0: 是，不准。哎，莫干了。还有皇上要求在内河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
2: 什么？
0: 啊，他们说呀，希望在内河航运的船只能减少税收。
2: 不准。
0: 是，不准。
3: 慢着，皇上，奴才看您这云肩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0: 皇上，英使马尔戈尼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献给皇上。
2: 不准。
3: 这是看走了眼了。
2: 哎，你说什么？
0: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2: 哦，哎呀，难得他们一片孝心呢，也不能事事不准吧。
3: 就是啊。
2: 那就收下吧。
3: 哎，
0: 是，不准。
2: 这大清国是你当家呀还是我当家呀？
0: 哎呀，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3: 跋扈了。
0: 皇上，西洋人离蛮荒不远，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彼等至今尚未成人，即与禽兽相同。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岂不是等于与禽兽交配呀？臣说不仅不可，而且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而且有关皇族血脉、圣祖圣庙、大清威仪、江山万代呀，皇上。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结没完了呢。起驾。
5: 起驾。
0: 何公公，
3: 什么话？
0: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3: 闹什么闹啊？

是班禅、猛王、劲儿八汗、苗王、成天顺觐见皇上，祝武

0: 就是都买不得，拜见皇帝陛下。
1: 皇上，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哦，那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那小妃子性情刚烈。
2: 怕他在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所以让他暂居一事，
3: 等盛典过后再让他参见皇上。<笑>什么样的女子竟需
1: 如此防范？
3: 您见了就知道了。英吉利使团马尔格利伯爵觐见皇帝陛下，祝吾王万寿无疆，
4: 万寿无疆。

0: 这是个什么老石子？你们看看。嗯。
1: 挺不错的。哎，我说各位，你们过来瞧这船啊，这船上它乱七八糟这么多玩意儿啊。
2: 真是
1: 干，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说清楚，说拐弯
3: 啊。哎，
1: 们
3: 还有这
0: 马仁，你瞧那边。

0: 怎么打扮啊？
1: 没见过。嗯。
2: 臣妾拜见皇上。
3: 这个话呀，说的可是够着我
4: 的。你说的中国话还
3: 会说？天黑呀！哎呀！
1: 不好，
3: 这怎么
1: 回头？
3: 哪有咱们人看？
5: 好了，要是看着喜欢就留下吧。哎，爱情啊，
6: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England.I present these 5 specially chosen British maidens to His Excellence.
5: 皇上，奴才以为应该把他们
7: 啊，这个，
5: 刘爱卿，算了，回吧。
8: Oh, what? What's
6: mean?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live at your majesty's side. They have, of their own will, offered themselves to live at your majesty's side.
7: 算了吧。女王的孝心，朕心领了就是了。哎，不过这个大船朕就留下了，这种机巧之物看来也是耗费了不少人力啊，这也看出你英吉利国对天朝的一番心意。不过回去转告女王，治国要以农为本呐，万不可玩物丧志，尽搞些技巧惑人的东西，与国与民均无半点益处啊。朕这一番话你可记住了？朕深知你国地处荒蛮，未逮教化，国弱民苦啊，朕是时刻记挂在心，只是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哟。哎，趁尔等来朝之际，特赐尔国茶叶200担，上等瓷器500箱，绸缎500匹，以资尔国不足之用。啊！哦，对了，回去告诉女王，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以解朕昼夜思念之心呢。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路途这么遥远也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我天朝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全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嘛。啊，好了，下去吧。
8: 皇上，这无名女子，
9: 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你说是吧？再说了，朕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远离故土，离开他们的爹娘。还是回你们英吉利去吧。
6: Emperor,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10: 德国彼得罗维奇殿下特使安东尼奥拜见皇帝陛下。
7: 回吧。
8: 哦，皇上。这无名女子如此美貌，她们是千里迢迢。

0: 皇帝陛下，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一只大白熊。
1: 什么？熊？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

0: 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

0: 阳以纯物质组成，哪儿疼磨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入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

0: 之一摸一揉对症，御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1: 最后一个转身了，
2: 最后的五米
1: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0: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3: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4: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这一局他是主角。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郑州多云转阴，33到22度。新郑多云转阴，32到20度。安阳阴转晴，32到19度。濮阳阴转多云，32到18度。鹤壁阴转多云，32到21度。新乡多云，32到19度。焦作多云转阴，32到22度。开封晴转阴，32到20度。商丘多云转阴，31到19度。周口多云转阴，30到21度。西川多云转阴，29到21度。洛河阴，30到20度。永城多云，32到20度。巩义多云转阴，32到22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27到18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9到21度。华县多云，32到19度。长垣多云，32到18度。邓州多云，29到22度。固始多云，28到20度。鹿邑阴，31到20度。新蔡阴，29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专业
2: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啊都不影响。
1: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6月24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6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分数段统计表公布。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全省600分级以上考生共有37544人，普通本科批上线总人数452728人。那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照一分一段表的全省位次，结合目标院校往年录取排位，科学填报志愿。6月25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持续进行当中。上海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郑州财经学院、中国药科大学、郑州经贸学院、南开大学、商丘工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校集体上线，招办老师在线解读在育招生计划，介绍特色王牌专业，同时啊详细解答院校办学实例、历年录取分数、转专业规则、升学就业前景等等问题。那考生和家长如果有疑问，欢迎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参与互动。那随着2026年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高考考生进入到了志愿填报的关键期。新乡市通过举办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精准护航指导。
1: 6月24号，由大象新闻主办的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新乡市英才学校报告厅举行。

主讲人围绕智能以来、志愿变化和面向就业志愿填报两大板块，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专业格局的重塑，并结合就业市场趋势，引导考生将个人志趣与

0: 还推出的多智能体协同志愿填报系统，该系统通过融合历年录取数据、实时就业大数据与个人特质，能够一键生成充文保梯度方案，数据权威，推荐精准。
1: 设计有学校匹配、专业匹配、学校声誉，是一个深度的分析报告，它不是单一的询问，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2: 最新发布的五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河南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总量增长趋稳，结构持续向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质效稳步提升。
3: 五月末，河南本外币存款余额125,377.3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124,806.5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95,560.3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95,330.9亿元。一月至四月，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052.5亿元。河南金融领域在信贷投向和社会融资结构方面呈现出以下亮点：信贷投向不断优化，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带动下，全省金融系统持续加大对金融五篇大文章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相关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增速持续领先于各项贷款，为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值得关注的是，截至五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分别较年初增加1,151.8亿元、970.4亿元，增量均超去年同期，显示金融资源持续向民营企业和小微经营主体倾斜，普惠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向优。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社会融资渠道更加多元，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对信贷的替代效应持续显现。一月至四月，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直接融资、表外融资分别占26.2%、17.4%，同比提高4.7个、1.3个百分点。
2: 从工业金刚石到培育钻石，从毛坯出口到自有品牌，今天的玉品闯四海，走进郑州华金，来看河南造钻石闪耀世界的故事。

0: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金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1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1: 这几天，华金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
2: 华金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1: 别看现在华金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创。到了2025年，华金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而是全力扑到培育钻石的出口上。
3: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面都有钻石。
1: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包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
3: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和他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他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1: 华金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冗余渠道。2024年底，华金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3: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1: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银货两讫，而华金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
3: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以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好。

0: 行业里边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1: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金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2: 现在华金的大丹晶白钻毛坯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金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金已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据人民网消息，6月24号，国际贵金属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整数关口，为2025年11月以来首次。期货黄金价格当天也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08.80美元，跌幅为3.39%。白银价格也显著下跌，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收盘跌幅达到6.42%，报每盎司58.087美元。油价方面，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周三显著下跌，美油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河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6月24号发布《河南省2026年特岗教师招聘办法》。2026年全省共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在6月26号8点至30号20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报名，7月11号举行全省统一笔试。近日，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共同推出企业员工离职一件事，将劳动用工备案等6件事集成一件事，企业可以一次办、网上办、领跑腿，最多5个工作日可办结。红色故事与非遗记忆融为一体，诠释了艺术赋能山水、文旅点亮太行的主题。现场还举行河南省图书馆八里沟服务站揭牌暨图书捐赠仪式，金乡南太行同步推出系列门票优惠政策。
5: 即日起到8月31号，对应届中高考生实行
4: 专业优势。2026年，学校将选派25名优秀教师、80余名优秀学生，开展为期4个月的支教训志愿服务。相较于往年，今年支教队伍专业实力全面升级，支教教师团队以博士、教授等高学历、高职称人员为主，学生志愿者均达到2级运动员及以上水平，其中多名学生为运动健将，拥有亚运会等高级别赛事参赛经历。
6: 非常难得的机会和经历，因为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只有落实到基层实地，然后你才能
7: 的一个保障啊，再一个运动损伤啊，对我们学生进行一个培训。
8: 近日，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在贵州清镇体育训练基地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国30支队伍396名射手参加，河南射击队派出17名队员参赛。作为全国冠军赛和射击世界杯西班牙站的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得主的19岁河南小将布帅航发挥出色，从前2组的基础射击阶段就开始保持领先，最终以创全国纪录超

0: 纪录的249.0环，摘得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比胡凯在2025年射击世界杯上创造的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高了2.6环。
1: 请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来自河南的布帅航，祝贺他获得本场比赛第一名。
2: 毕业季如何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涯画上一个有温度的句号？6月23号晚，漯河小学将毕业典礼搬到了研学基地的星空下，一场星光音乐会温情上演。
0: 傍晚7点，天色渐暗，孩子们手持星星手环，穿过由6年成长照片组成的时光隧道，在巨型凤凰花签到板上留下名字。与传统毕业典礼不同，这场活动打破了排排坐的模式，草坪上铺满野餐垫和充气沙发，每个孩子都是主角。
3: 今天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自由地唱歌欢笑，毕业不是结束，是他们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开始。
0: 最动人的环节出现在时光胶囊10年之约，每个孩子写下给1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由校长亲手封存，约定2036年回校开启。
4: 我把写给10年后自己的信投进了时光胶囊，6年了，从1年级歪歪扭扭写字到现在，感觉一下子就长大了。
0: 当全场灯光渐收，千余名师生家长同时点亮手机闪光灯与星星手环，草坪上空化作一片流动的星海，数百架灯光纸飞机同时放飞，如萤火般点亮夜空。
5: 孩子们以一场自己策划的典礼告别小学时光，这是学校6年五育融合教育成果的最好展示。明天他们也将带着这份策划力、协作力和创造力走向新的征程。
6: 6月24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映影片《四渡》河南首映式在郑州奥斯卡曼哈顿影城启幕，重温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战史，回望长征峥嵘岁月，
7: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8: 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9: 有勇有谋的这个策略吧，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然后以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然后勇往直前。
6: 奥斯卡院线同期举办文化润中园光影聚万家献誉惠民公益展映，
10: 主要分为了三大板块，首先是一个红色主旋律的，以山河为证，红色恋人为主，第二个板块呢是治愈人间系列的，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聚焦了这个亲子动画的这个系列进行一个公益放映。
6: 活动还开展了专题微档课，讲师以革命英烈陈树湘的英雄事迹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长征路上的热血奋斗故事。
11: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陈树湘不愿做敌人的俘虏，他趁敌人无暇顾及的间隙，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抠开了受伤的腹部，一把扯出了肠子。
6: 院线还携手郑州市餐饮协会，联动本地优质餐饮品牌，推出双向惠民福利，打通观影加美食消费新场景，培育电影经济新业态。
10: 观众拿着电影票到餐饮品牌门店，可以享受餐饮这个菜品的折扣，餐饮店的这个消费者拿着小票到电影院，也可以享受低价购买影票的一个优惠。
2: 近日，信阳市新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县域周边未开发深山有7名驴友迷路被困。接到求助之后，新县消防救援大队、公安、应急等部门火速出动，连夜进山搜救，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0: 事发当晚，山林大雨笼罩，夜色漆黑，能见度低，山路泥泞湿滑，坡陡沟深，行走风险极高。
12: 通讯信号时断时无，无法稳定联络被困人员。我们迅速整合人员，组建联合搜救队伍。
0: 搜救队伍由熟悉地形的本地人员带路，全员冒雨进山，采取照明分段搜寻、逐片拉网排查、持续喊话定位的方式，逐步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经过连夜奋战，7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危险区域，顺利抵达山下安全点位。
12: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山区多雨，野外未开发山区地势复杂，天气多变，切勿私自进山探险。户外出行紧盯气象预警，走正规游览路线，备齐通讯、防雨、保暖物资。若遭遇山洪、滑坡、迷路等险情，切勿盲目行动，原地等待救援，并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2: 好，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12起科研失信行为，涉及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编造研究过程、篡改研究记录、违规署名、买卖实验研究数据、代写带头论文、以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弄虚作假的方式获得科研活动审批等类型失信行为。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研出新路，让儿童有新药、好药用，供有保障，让药价不空，质量更优，用得科学，用药安全再升级。未来将有更多药品拥有儿童版说明书，指导临床精准用药，小药箱装满大关爱。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落地，儿童用药需求将得到更好保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50多岁的张老汉是个非常有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常年在工地打工养家。近5-6年的时间，他经常时不时的会感觉到胸闷胸痛，一般休息个10来分钟才能好转。但是啊，他不想耽误挣钱，不想耽误打工，更不想花钱，所以呢，就靠忍拖到了今天。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是在忍不了急诊之后，才发现自己心脏已经处在了命悬一线的状态。
1: 这个患者已经不能再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患者的家属沟通，沟通完之后我们就建议他行一个急诊的 PCI 治疗，因为他当时出现一个室颤，出现一个室颤之后我们给他上了一个 ECMO， 就是人工心肺膜肺，就是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命的，就是在你有这个机器之后我们去做手术，大夫是能够放开手脚的，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所有的风险都已经降到了最低。如果没有这个机器，它前降肢到左主干就剩一条缝了，我们导刺一过，可能它就整个心脏没有血供，就立马心脏就停了。但是有这个机器的话，我们不害怕，因为这个机器能保证心脏不停，人活着，所以他就给我们大夫能够争取时间。这个时候因为他回旋肢是闭的，前降肢是胰腺天到左主干，然后这个时候右冠它是慢闭，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手术策略，就是因为我们看着右冠那个慢闭似乎更简单一些，我们就先做右冠减软的捏，就是把右冠开通之后，右冠能给心脏一部分的储备，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前降肢的时候，我们导刺过去，就算前降肢没有血供了，但至少我们右冠能给左边的血管一定的帮助，所以我们先尝试把前降肢开通之后放了支架，放支架之后前降肢恢复了血流，恢复了血流，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放心和安心的去处理前降肢到左主干的病变。这时候我们导刺过去之后，果不其然，前降肢确实非常的难。
0: 您看，2根血管全堵，1根主动脉管拥堵到了95%。在 ECMO 的加持下，医生用介入手术方式为患者进行了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手术，但是手术中困难依然很大，还是堵的时间太长了，张老汉的血管部分钙化了，硬度很高，导刺啊压根穿不进去，该怎么办呢？
1: 因为他血管里边就像我们我喜欢给病人说呀，

0: 就是就像这个我们修桥一样，或者是修路一样，这个路要从这个山里边穿过去。如果这个山是个土山，那就很简单；但如果这个山是土，是个石头山，就特别的硬，特别的难做，就相当于钻隧道嘛。它潜降支的血管里边就相当于我们老百姓说长石头，我们专业人士说是钙化，钙化很重，我们用最小的1.0的穹囊都过不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启动了旋膜，旋膜就是在这个旋膜头上有那种金刚石钻头，然后我们通过18万转，然后去把血管里边的石头给磨掉，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支架植入术，然后成功的把前降支到左主干的狭窄给解除了。它需要很高的技术支撑，对旋膜的速度包括推进的一个手法的要求，但是旋膜手术相对来说目前认为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是有导丝支撑下的旋膜。如果一些旋膜高风险的病人，就是他血管很直的话，旋膜风险很低；如果他的血管有盂曲的话，这个时候会旋膜头弹出去把血管捅破，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是会选择适应征的，旋膜对大夫的这个操作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相对复杂的一种手术。
1: 经过医生全力救治，手术很成功，病人的命算是给保住了。
0: 当时手术确实风险很高，我们给他谈的也是九死一生，所以家属当时整个精神太紧绷了。他媳妇儿吧，就是我说哎，手术做完了很顺利，他就整个人就瘫了，真的。但是到第二天，就是真的是来我们这儿，就是非常的感谢，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当大夫的，其实我们，真的是这个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越是这种重病人能救回来，我们感觉确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设备叫血管内超声，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 IVAS。 这个 IVAS 能把这个超声探头送到血管里边去看血管的情况。我们往回撤的时候发现回旋支的开口是个钙化结 节，开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再加上我们心内科大夫包括我们目前的医学都认为前降支是生命血管是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是右冠，回旋支是最不重要的。针对他这种情况，前降支和右冠都已经修得很好了，我们认为这个人的命也保住了，心功能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所以我们就当时没有再去尝试开通回旋支。因为他在术前的 EF 值是23，术后恢复到了40多，但是我们正常人的 EF 值是50以上。他可能我们给他用了抗心衰的药，很规范的抗心衰治疗，这些在能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心功能，抑制心肌重塑。但是因为他看病比较晚，可能想完全恢复正常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永远也恢复不了完全正常，如果5-6年前他来做，他肯定能恢复到完全正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无论如何，对家人来说，亲人活着，健康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提醒各位，无论您现在的工作有多忙，手头有多紧，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理应珍惜。
0: 我感觉预防要从年轻做起，我感觉治好冠心病不是目的，预防才是目的，让我们的冠心病病人越来越少才是目的。怎么预防？我认为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要通过对危险因素的控制，从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吧，到我们后期的血脂血糖给大家都说一下。首先我们年轻人，特别是男性没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其实冠心病很少青睐年轻女性，因为雌激素对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特别提醒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男性应该注意，第一，我们尽量的戒烟限酒，是吧，戒烟限酒。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去二手烟非常多的一个场合，这是我们第一个忠告。第二个忠告就是我们应该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我们应该尽量的去避免熬夜。第三个忠告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低盐低油饮食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吃肉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对生血脂对血管损害这一块儿，就是鱼肉是最好的，其次是禽类，最严重的应该是就是我们吃的红肉，就是牛羊和猪肉啊这一种类型。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动起来，动起来就是每周2次的有氧运动，半个小时以上，不要

整天就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就是宅，对，就是要出去跟大自然接触接触。剩下就是我们医生应该给大家宣教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高血压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救治，然后把血压通过，有些人我通过减肥血压可能就能降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活动之后的胸痛、胸闷、脖子紧，甚至像左肩背部放射痛，这就是很典型的心绞痛症状，这个时候建议你一定到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就诊，然后听取医生的建议。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今天呢，我们就耳聋耳鸣的问题再次进行深入探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想先问一下我们刘主任哈，这个耳聋和老年痴呆有什么关联吗？
1: 这两者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耳鸣就像是听觉神经细胞在报警，这是听力衰退的信号，就像一根电线外皮不断的破损漏电，就是我们常认为的耳鸣，最终呢会导致彻底短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耳聋。大脑是用尽废退的器官，长期耳鸣，大脑听觉皮层就会萎缩，功能退化，直接增加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的风险。现在国家大力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耳病，我们拥有特色技术董事8+1全员复聪疗法，正是应对耳聋耳鸣问题的科学方案。
2: 是的，耳朵一直响，听力直接躺平，听力没了，脑子也跟着迟钝。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高度重视听力健康，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1: 从中医角度讲，耳鸣是脏腑功能失衡的表现，这种失衡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起来自然需要时间，就像一棵树根扎得深，拔出来也需要力气。国家卫健委发文明确指出，加强耳科疾病规范化诊疗，强调建立筛查、诊断、治疗、康复连续性服务链，这个连续性三个字特别重要，它强调的就是要治疗要系统，要坚持，要形成闭环，不能治两天就停。文件强调推广耳病相关多学科诊疗，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我们董事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正好契合国家这个方向，它不是单一方法，而是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需要患者配合完成整个疗程。
0: 那王主任，如果生活当中啊，我们突然出现了耳聋耳鸣，大家又该怎么做呢？
2: 突发性耳聋耳鸣的救治可信就一个字，快。它的黄金治疗期是72小时之内，尤其是在24小时之内积极干预，成功率会大幅提升，而且治疗过程精准，痛苦小。国家倡导有效康复，而康复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神经的修复需要时间。临床当中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抓住了这个黄金期，通过董事8+1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多数都挽回了听力。
1: 时间就是听力，治疗越快越好。董事8+1全员复聪疗法中精准给药技术正是针对这个抢救窗口设计的，效果值得肯定。
0: 看来啊，及时干预是关键。也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疗法的独到之处是什么呢？
1: 我们一般在临床上治疗耳聋耳鸣首选的方案就是董事8+1全员复聪疗法。它的核心优势有以下4点。第一，精准锁定，全方位筛查，定位病灶，杜绝误诊漏诊。第二，分龄分型治疗，杜绝千人一方，根据病因、病型、年龄、体质制定方案，安全又有针对性治疗。第三，中西医结合，传承中医千年精粹，结合西医靶向神经修复技术，治疗效果明显提升。第四，搭配特制中药方剂，精准直达病灶，促进受损神经细胞修复再生。
2: 刚才刘主任把董事8+1中西医结合治疗讲得很透彻，它既安全有效，也解决了治疗的各地差异问题，是系统科学的诊疗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倡导听力健康，同时大力推广中西结合治疗耳病。
0: 原来是这样，那王主任有没有什么简单易操作的护耳方法呢？

0: 现场教教大家呢？
1: 我教大家一个护耳保健操，随时随地都能做。第一是按揉耳门穴，力度轻柔，按揉一分钟能够缓解耳部肌肉紧张。第二是揉捏耳垂，捏住耳垂轻轻揉捏一分钟，再向下牵拉3到5下，刺激耳部神经，改善听力。第三是按摩耳周，用手掌裹住双耳，从耳前到耳后轻轻地按摩绕圈，持续2分钟，放松耳部肌肉，缓解疲劳。
0: 最后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治疗和检查。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听力健康说再见。
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3: 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戏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 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

0: 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签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小哥，
6: 哎，阿姨好，
5: 我记得你近视。
6: 对呀、啊，
5: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6: 不用啊。
5: 为啥呀？
6: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他可能瘦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
0: 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1: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在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0: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1: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
0: 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1: 不不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0: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又错了不是？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英凤姑娘，他也有他的难处。
0: 他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他可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银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那是夸的，想让你放心呢。
1: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0: 聪明能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
2: 姐姐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1: 就是嘛。
3: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2: 夫人，
1: 哼，
2: 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殷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3: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2: 夫人，
3: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1: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2: 是，
3: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1: 是。
3: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1: 说的是。
0: 真是这样吗？
3: 是啊。
1: 说的是。
3: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1: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0: 他也一定很苦。
2: 哎，老爷，他来了，
0: 来了。
1: 哎呀，贤弟，贤弟呀！
4: 阿弥陀佛，
1: 贤弟，
4: 阿弥陀佛。
3: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4: 阿弥陀佛。

0: 娘子，夫人，走。娘子，娘子，娘子，哎，
1: 没事，走吧，夫人。
0: 哎，
1: 美红烟翠，你们现在这儿盯着，没事再走啊。
0: 哎，
1: 有事找我。哎，娘子，娘子，娘子。

0: 娘子，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在守闺中呢。你好狠心呐！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多清静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啊。只因皇上一句话。 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这由不得我自己啊。
1: 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0: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你骗人！ 听说你熟读佛。

0: 经倒背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能有空想我呀？
1: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字字如娘子说话，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理，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0: 是这样吗？
1: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0: 真是这样？
1: 如若不信，娘子可操刀剖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还是佛的。
0: 你过来，你过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心，我就明白了。你是在喊我吗？你怎么了，李郎？李郎，你醒醒，你醒醒啊，李郎！李郎，
2: 咻咻咻！
0: 李郎，你醒醒，快醒醒！李郎，李郎，李郎，
2: 嘘，别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咯。
0: 不不不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0: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连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1: 错怪你了。
0: 错怪了。
1: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0: 哎，不敢。
1: 是不敢还是不想？
0: 不敢。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1: 你不想，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0: 哎呀，夫人，你这说什么？
1: 怎么了？
2: 嗨，这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2: 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1: 啊，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道济和尚回不了庙里，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哎。

0: 你看咱家丫鬟如何？
1: 哎呀，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老爷，坐下，坐下。
1: 哎，谢夫人。
0: 谢什么？
1: 哎，谢夫人赐座。
0: 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1: 谢夫人赐座。
0: 老爷，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1: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0: 再说，

0: 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1: 哎呀，夫人呐，
0: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
1: 夫人，你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
0: 哎，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1: 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0: 真有这个意思。
1: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脱，是不是有点却之不恭啊？
0: 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1: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0: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1: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0: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 啊？
0: 那就瘦的。
1: 瘦的？
0: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
1: 不胖。
0: 那还是烟翠喜欢？
1: 喜欢。
0: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0: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 哎呦，夫人呐，夫人，
0: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儿吗？
1: 夫人，
0: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1: 夫人，夫人，
0: 这还没一几句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室？
1: 哎呀，夫人呐，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
0: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1: 哎呀，夫人呐，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
0: 这回事，这件事情我还得替你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你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
1: 哎呀，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夫人，夫人呐，你看看，你看看，夫人呐，你看看，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夫人呐。怎么连中午也不打就进来了，还懂不懂规矩了？
0: 算了算了，平时对人家柔声细气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发起横来了？燕翠，什么事儿啊？
2: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
0: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0: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就这么软。
1: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0: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1: 求大人成全。

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皇上不要着急，奴才再想，再想。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请起，赐座。
2: 扎，
0: 谢皇上。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
2: 啊，这个刘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嗯，前日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
0: 嗯，
2: 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
0: 嗯。
2: 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3: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2: 哎，皇上不高兴啊。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0: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2: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
0: 嗯。
2: 哎，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0: 哎，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2: 哎呀，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0: 有了，
2: 说，
0: 他想家了。
2: 这不是废话。哎，有吧，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了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愁他不笑逐颜开。
0: 对呀，是啊。哎，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吧，啊，马上监督造园子。皇上，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何大人。
3: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刘爱卿
0: 在，
3: 你设计图纸，监督营造，一个月之内把园子给我造起来。
0: 一个月？
3: 那就二十天。
0: 啊。

0: 哎呀，德大人，真可以，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打点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好的，明摆着，他这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啊！
1: 刘爱卿的确劳累，
2: 的确辛苦。来人啊！
3: 正好。
2: 扶爱卿到个舒适的地方去休息。
0: 拿出去。

0: 笑了，笑了。
1: 啊啊，对，爱卿啊，
0: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谢皇上夸奖。啊，您看，
2: 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3: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
2: 哦，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4: 扎。
0: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谢皇上。
2: 哎，胡正啊，来来来来来，
0: 奴才在。
2: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4: 扎。
2: 啊。
3: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另赐龙靴一双。
5: 臣谢主隆恩。夫人，这供了一双大靴子，这又赐了一双大靴子，看来这大靴子得供到死了。
6: 活该，谁让你给皇上的妃子跑腿那么卖命啊。

0: 也许是。
1: 哎，也许
0: 说不定，
2: 这事儿他可能性成功了。
0: 哎，说了，听我说啊，这事儿早晚，说不定谁都得卡上啊。
3: 等等，就说的是，
0: 哎，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子。哎，说那菜好，味儿也好。
4: 是啊，光菜好啊。
0: 啊，那菜好，啊，香女儿啊更好哎。
4: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妹好啊？
0: 色味香，哎，全了。哎，
5: 我说舅妈，你说他今儿个要走几本呢？
4: 三本啊，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这个时候了，恐怕今儿个又不开张了吧？哎，
1: 这
2: 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别胡说！
3: 就是，哎呀，这弄河南人
2: 是，
3: 啊，身子
0: 快！

0: 哎。嗯。
1: 胡公公。
2: 起了吗？
1: 皇上说今儿早不上朝了。
2: 哎。哎。回来吧。都回来吧。
3: 这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也不必细究了吧，啊！
4: 哎哎哎，八王爷，
3: 延年益寿。
4: 八王爷，您顺撇儿了。哎哎哎，
5: 哎，我这，
4: 哎，这就好了。
3: 对对
5: 对。哎，这玩意儿。哎，胡公来了！
4: 哎，胡公公，您来了。
6: 嗯，不是散朝。
4: 哎，
7: 哎，是
3: 哎呦，
4: 胡公公，
3: 你这
4: 皇上不早朝了？哇，这还有本呢！
6: 哎，刘大人，您问我呀？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都回来吧，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今儿不上朝了。
3: 哎，
5: 又是一天啊！哎，
3: 走，别想了，走吧。
6: 哎，走着，走着，走着，
3: 行，
5: 行，行，
6: 走一走了啊。

0: 啊，好好，啊，哦，好好好好好，哎，哦，对了，刘爱卿，这个可是和田的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呀。要说起这个绵羊的养法，那颇有一番学问。这个羊从生下来到宰杀之日，它除了喝奶，就是吃河边的嫩草，故而它的肉质是细腻啊。来来来来来，让刘爱卿也尝尝啊。哎，何爱卿啊，你也尝尝。
1: 谢皇上。
2: 好吃。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香香，好肉好肉，吃。
1: 皇上，说起来奴才羊肉也吃过不少，不过这回算是真正尝到极品喽。
2: 好。
0: 爱卿，你也吃，你也吃啊啊！啊，都来吃啊啊！
1: 皇上，奴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枉为一品，从未尝此二服。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

0: 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受500斤。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顶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1: 啊，
2: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
2: 嗯。
1: 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

0: 怪胎都没有。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0: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

0: 病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1: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

0: 新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

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涛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啊，都来吃啊！啊，
1: 皇上，奴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枉为一品，从未尝此二福啊。
2: 何为二福啊？
1: 皇上您想啊，这清真盛宴是奴才大饱了口福，皇妃钦点的歌舞又是奴才

0: 保了眼福啊。
1: 何大人过奖了。
2: 哎，何爱卿啊，你还忘了一幅啊。啊，
0: 奴才不才，请皇上提个醒。
2: 鼻子不好使了。
0: 奴才刚才正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3: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八百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寒，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2: 爱妃，来举杯举杯，来来来喝酒啊。哎，刘爱卿喝酒啊。哎，好肉好肉，吃。

0: 老爷。
1: 放下吧。哎，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50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那吧。

0: 哎，老爷子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老爷是一天没见皇上了。哦，是想皇上了吧？哎，
1: 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哦，
0: 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哎，真不好办。
2: 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3: 夫人之见，
2: 去。后宫嫔妃因治而去，少言皇统，然纵乱靡败，亦有所生。纵乱靡败，亦有所生。
3: 张成柳啊，
4: 在。
3: 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哎，
4: 是嘞。
3: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4: 应该。
3: 好了。
4: 我想你。近日文稿堆案，营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
5: 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是，对，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
0: 是。
4: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儿，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嗨，
0: 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
5: 啊，
0: 你们去吧。
5: 是。

0: 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 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适了。
1: 去吧。
0: 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2: 哎。
3: 哎，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夫人，我们俩等您再哀一声呢。哎，
4: 去去去去！
3: 是。夫人还说宫里面的房子又宽又大的，现在天气凉了，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夫人还再三嘱咐小的，一定要服侍好老爷，小的全记在心里了。
5: 实乃是贤夫人也。要不连皇上都说，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笑>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
3: 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胡公公，请坐。
6: 老爷，
3: 刘大人，
5: 被窝铺好了。
3: 好嘞，张成龄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6: 是嘞。哎。
5: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3: 胡公公，你请看，
5: 圣祖训示录，这，
3: 胡公公，我想这样，
5: 不，奴才不敢。
3: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
5: 有碍圣体的康健，
3: 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清楚，清楚。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他也说不出来了。
5: 要是胡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3: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 他也保不住啊！哈哈哈哈哈！
5: 胡公公啊，
3: 大人，这可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5: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3: 这，哎。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
1: 这放心。

圣祖训。圣祖训。

0: 圣祖训，
1: 遵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治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言，红利听到了。
1: 刘大人，这你这我
2: 就说时辰到了。
1: 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常，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啊，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嗯，万岁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哎，阿切！哎，皇上保重。
2: 阿切！
1: 哎，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1: 知道了知道了。啊去，
2: 皇上今儿这是怎么了？
3: 打替粪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1: 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0: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1: 知道了知道了。啊去，
4: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5: 悠悠，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1: 啊去，
6: 退朝。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1: 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2: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呦，腿麻了。哎呦
1: 呀，
2: 你听不着啊。
1: 走吧刘大人。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人店里来了？
0: 是皇上，待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啊？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你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啊啊啊啊，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4: 皇上，儿子来了，快请。
1: 这一妙计，我跟你说。
4: 妙，实在是妙。好，我在这就去。哎，快去快去。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1: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吗？
4: 是。

0: 刘恩，刘恩，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1: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1: 大人。

0: 我叫春兰，他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1: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2: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1: 那么
0: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1: 哎，别
0: 大人，
1: 别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公妃别碰。
0: 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2: 就是嘛。
1: 不敢，
0: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1: 不，
0: 大人，
1: 不会，大人，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公妃，请回吧。
0: 大人，
1: 别，
2: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1: 是，
2: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0: 就是嘛。
2: 大人，
1: 嗯，
2: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1: 我有事，走吧，回吧。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
0: 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1: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
0: 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
1: 什么呀？
0: 你看老爷如何？
1: 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
0: 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1: 哎，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吗？
0: 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1: 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0: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1: 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
0: 那我要怎么说呀？

0: 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
1: 哎呦，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0: 夫人，
1: 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0: 你说什么呀，夫人？哼，不跟你说了。哎，你们回来了。
2: 啊，是。
0: 夫人。
1: 哎，
3: 夫人，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4: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2: 啊，是是。
1: 那老爷呢？
4: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
2: 啊，是是。
1: 老爷怎么说？
4: 我们连老爷的面也没见着啊。
3: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4: 嗯。
0: 夫人。
1: 哦，你们歇着去吧。
2: 啊，是、
4: 哎、是。
0: 这事儿奇怪。

0: 人，
1: 大人，
2: 该歇了，
1: 该歇了。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1: 还批什么呀？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2: 大人，
1: 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嗯，
2: 好了好了，大人。
3: 哎，关门不可碰，关门不可碰。
2: 歇了，
3: 哎哎哎，关门不可碰。
2: 大人，走了，歇了，歇了，
3: 走吧你。

0: 快来歇着了。
1: 哎哎，我说，
0: 大人走了，
1: 二位公妃，
0: 来了，大人，
1: 二位公妃，我说二位公妃，你们回去吧。天时候不早了，我能够料理自己啊。
0: 哎，大人，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晚上说说话什么的，还要给老爷您捂捂脚呢。
2: 是啊，老爷就要给您捂脚呢。
1: 什么？
2: 哎呀，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
0: 哎，就是嘛。
1: 不，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0: 大人，起来！
1: 请速速离去！
0: 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2: 就是嘛，
0: 这呀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呐就放心大胆的干。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
1: 哎，二位公妃饶命！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2: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进宫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0: 大人，
2: 老爷
1: 子，二位皇妃，
0: 大人，您受气了我们，
1: 可不敢，可不敢这样，饶命啊，饶命！
0: 大人来吧，
1: 二位公妃，饶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啊，饶我，二位公妃，饶我，二位公妃，可不敢，可不敢，
0: 大人，您是和我还是和他？
2: 我们一起嘛。
1: 二位公妃啊。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
2: 啊，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
2: 嗯，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的睡在朕的怀里吧。

0: 哎，有谁了？有点意思，有点
1: 过来了。
0: 哎呦，
1: 哎，
0: 格子，
1: 各位早，各位早，王爷早。哎，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
2: 是没来，是没来啊？
3: 刘大人在这
2: 儿，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1: 令旭就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强，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

0: 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

0: 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收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
1: 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
0: 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
1: 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 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 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
0: 孩子爱不爱吃。

0: 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

是黑猪精品内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Cheng Liao.
1: 射击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未来。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

0: 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给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信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小哥，
17: 哎，阿姨好。
16: 我记得你近视。
17: 对呀。
16: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7: 不用啊。
16: 为啥呀？
17: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

0: 开始画，你就得伸直胳膊，还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令戏就是
1: 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嗯，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啊，
2: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1: 哎，不会的，昨晚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2: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0: 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嗯，你这是很难说呀。

0: 刘大人，刘大人，
1: 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0: 么早爬起来干嘛呢？
1: 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刘大人，
1: 谁呀这么早？
0: 谁呀？
3: 别叫唤，别叫唤，是胡公公。
2: 刘大人，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1: 我去开门。
3: 哎，别，我来开，我来开，我来开，你老实在这待着，待着别动。丢死人了！哦，是胡公公啊。
4: 刘大人，惊了您了。
3: 哎，胡公公，刘部，
5: 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部的好啊。
4: 是
5: 刘部
4: 也是。刘大人，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5: 您说。
4: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5: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

0: 我随后就来，行不？
1: 好，啊，我先走。
0: 哎，
1: 啊，
0: 您先走，
1: 好，
0: 您先走，
1: 好，
0: 您先走，
1: 我先走。
0: 不，您请。
2: 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1: 我先走。
0: 哎，您先走。
1: 好。
0: 哎，胡公公，您请。
1: 哎，您先走，快着点、啊。
0: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1: 好。
0: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公妃，哎，二位公妃，请进去，赶快进去。二位公妃，
2: 哎呦，
0: 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哎。

吃。哎。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哎。

0: 朕就没吐。
1: 皇上要取下奴才了。哎，皇上，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臣刘墉叩见皇上。
3: 哟，这不是刘墉吗？
0: 什么时候来的？
3: 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2: 臣罪该万死。
0: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晚过。今儿个是怎么了？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啊？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1: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0: 爱卿昨晚上
3: 可否坐怀不乱？
1: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2: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0: 哎，行了行了，甭谢了。哎，刘爱卿，把手拿开，
1: 拿开，
0: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1: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啊，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2: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违，臣有失足之恨呐。

0: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勿。

0: 朕，啊，你居心何在？
1: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2: 臣谢主隆恩。
0: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他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2: 是皇上，皇上，我可
0: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2: 是。臣告退了。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0: 这就叫老鼠逗猫，他自找苦吃。
1: 没错。哎，何爱卿，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的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2: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羡慕了？
2: 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2: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2: 啊。皇上，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3: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4: 没有，
3: 面也不让见。
4: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3: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5: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3: 胡公公，哎，快有请。
5: 哎，是嘞。哎，请。
3: 胡公公，快请进。
5: 夫人。
3: 胡公公，快请坐。
5: 好。
3: 胖丫，倒茶来。
5: 夫人，你也坐啊。啊。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3: 进宫去？
5: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3: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5: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
3: 啊，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5: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3: 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6: 是。
5: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3: 就我一个人去？
5: 啊。慢着点。

0: 夫人，这就到了。夫人，请。哎，夫人，请坐啊。啊。
1: 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
1: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暂学着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啊。
1: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这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
1: 哎，来来来，坐在这儿。
0: 皇上啊，皇上，不，
1: 你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1: 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啊！哎，你别，哎，

0: 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啊！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哎呦，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来来来，
0: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1: 你们家老爷？哦，朕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店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0: 你说什么？
1: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嗨，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0: 不，不，不！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1: 啊！哎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0: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1: 你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朕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好。

0: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1: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1: 扎。

0: 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哎，
1: 老爷，您是不是累了？老爷，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起来，
1: 起来，起来，
0: 坐在这儿。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这儿好吗？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

0: 快点走了！哎呀，夫人呐，夫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夫人，夫人呐！哎呀，夫人呐，救救我耶！夫人呐，夫人，救救我耶！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这两个！
1: 臊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0: 刘墉，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
1: 还是我不守妇道啊！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夫人。夫人呐，
0: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

0: 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
0: 不不
1: 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刘墉，
1: 夫人呐，
0: 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1: 不敢。
0: 皇上让你休了我，你就休了我。
1: 不不不不不，不敢的，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0: 不敢，
1: 是不敢。
0: 你什么不敢？
1: 哎呦，夫人呐，
0: 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1: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
0: 不敢，
1: 不敢呐！
0: 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
0: 你干什么？
1: 不敢呐，夫人呐，这可不能扔的，夫人呐，不敢的，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哎呦，不敢呐，夫人呐，哎呦，夫人呐，哎呦，
0: 敢不敢？
1: 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夫人，哎，夫人呐，哎呦。哎呦，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你千万……
2: 哎，你跟小李，
1: 求求你了，夫人呐！
3: 怎么着？
4: 还文武场带打的呀？
1: 哎呦，臣刘墉叩见皇上！哎呦，夫人，
4: 别打，别打，别打！
0: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啊！
4: 哎呦！别打，
1: 别打，别打！夫人，
4: 哎，别打，别打！
0: 起来，
4: 别打！
1: 夫人，哎呀，夫人，哎呦，夫人别了！夫人，
4: 这是我锅子！
1: 夫人，夫人，夫人，
4: 不打！
2: 你说你还
4: 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0: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2: 啊，这
0: 难道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饮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5: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4: 就是啊，
5: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特赐予刘墉，伴她左右，这
4: 万岁爷，
5: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哎，
0: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寻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5: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
6: 话不能这么说嘛。
5: 哼，大胆无礼，
1: 住口！
0: 你给我住口！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1: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0: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休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7: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俩。

0: 两个。
1: 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
0: 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行了行了，平身吧。
0: 谢皇上。
1: 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
2: 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1: 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呢？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儿聊天，是贪听见声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0: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3: 哎呀，我说您别说了。
0: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2: 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2: 啊过来啊，这又是怎么回事？
1: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
4: 哼，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2: 胡商，
5: 奴才在，
4: 传我的旨。
5: 诈，
4: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5: 扎，
4: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3: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6: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
3: 刘墉接旨。
5: 刘墉在。
3: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7: 臣妾谢主隆恩。

0: 刘大人，快记住隆恩呐！皇上说的对，是吧？对，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啊，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1: 这
0: 啊，不是，对，这皇上说的对极了。哎，皇上，刘英，你听着。 你下次还敢打媳妇儿不打了？啊，好，你说呀！你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刘大人，快谢主隆恩呐！不，刘墉，你说什么？ 臣不敢接旨，你可是抗旨不遵，
1: 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这是，皇上，你可大人，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0: 不，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又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啊！ 好你个正人君子啊！六庸，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2: 你这个罗锅啊，你！

0: 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皇上如果据此治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宫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1: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
0: 不从。
2: 对，就是不从。
0: 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
3: 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
2: 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4: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你看啊，
5: 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4: 对，
6: 何大人，何大人，
5: 怎么可以让你？
6: 啊，哎呦，皇上，皇上，这不是皇上，你
5: 去去去！
6: 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来来，快来，快快给皇上赔个不是。
7: 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8: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不喝。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1: 不该还不洗。
8: 贝利优好工艺。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真棒！
17: 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

0: 年，进线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精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
2: 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
8: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

0: 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新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3: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呀，是呀。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2: 500箱
13: 啊！
12: 好，
13: 好，
1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哎呀，
1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2: 大家一起。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3: 我也来一箱。
1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3: 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作

0: 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所有掌握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0: 救国大戏。

0: 以命入局。
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0: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

0: 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行了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去快去，快滚，走吧。哎，
1: 站住
0: 啊啊！
1: 你说什么？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
0: 对，快滚快滚快滚，哎呀快滚啊，你快滚，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
1: 滚！嗯，你也给我滚！
0: 哎，皇上，我
2: 快滚！
3: 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老糊涂蛋！
3: 啊，是是。
1: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
3: 没搅和。
1: 你也滚！
3: 哎，我滚，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哎，这么一来，
1: 滚！
3: 我这就滚，这就滚。
4: 皇上，
5: 皇上，
4: 皇上，
5: 皇上，
4: 我们怎么办呢？
6: 皇太爷，
1: 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1: 哎，

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呀？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是。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
1: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
0: 夫人，
1: 喝呀。
0: 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1: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嗨，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呢，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0: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哎、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0: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2: 老爷，
0: 嗯，
2: 这杯酒还敬老爷。
0: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
1: 好。
0: 哎，
1: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
0: 哎，夫人，
1: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0: 哎、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不、
1: 哎，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燕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2: 夫人。
1: 燕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2: 夫人，
1: 别休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羞不羞？
0: 夫人呐、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
1: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0: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1: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

0: 夫人呐、啊，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
1: 啊，哎呀，
0: 我
1: 呀，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

0: 哦，夫人。
1: 夫人。啊，严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金丝棉缝成的，取一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
0: 哦，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0: 夫人呢？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呢？
1: 嗯。别装相了。
0: 夫人。
2: 老爷。老爷，该歇了。

啊！夫人，还没歇着。

0: 我手帕掉了，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
1: 夫人，
0: 关门呐。

哟，你还没走啊？老爷怎么说？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忘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我陪你喝，当上酒啊。反正回去也睡不着。有谁会想到我呢？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 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 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1: 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行之影单，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陪别人说话去了。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
0: 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 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就眼睁睁地让它随风飘走了。

0: 是。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1: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生
1: 在，
0: 传旨，
1: 扎。
2: 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3: 阿弥陀佛。
4: 皇上如此盛举，功德无量。
0: 哎，是我佛功德无量啊。
4: 阿弥陀佛。皇上，这边请。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
2: 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3: 语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3: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1: 皇上请。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
1: 齐奏万岁，其实它本来就是个书生。哦，和尚做书生时遇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遇和尚不同。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哎呦，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嗯，好，好啊，
2: 的确是好，此字。
1: 兼有掩体之骨，留体之媚。
0: 贫僧是先学掩体，后学留字。哦，是吗？哟，
1: 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0: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1: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
0: 嗯，锦瑟无端无实写。

0: 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好好好诗好字啊。
1: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0: 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2: 万岁。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佳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0: 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1: 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2: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0: 好，不妨说说
1: 这。
2: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0: 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1: 这
2: 皇上，这还用说吗？那佳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0: 有这么回事吗？
1: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2: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0: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2: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0: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2: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1: 贫僧求皇上恩典。
0: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政务缠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2: 道济和尚乃皇上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0: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集天下名刹之优，华夏之最。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2: 真有这事儿？
3: 当然了。
2: 万岁，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

0: 怎么不知道啊？
1: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毫体寒。这800万两银子呀！
1: 佛要住店，民要持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0: 是。
1: 老季，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节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0: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1: 混账话！

0: 老爷，老爷，嗯，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当办，嗨，当办，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不是。
1: 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
1: 殷红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2: 殷红姐，殷红姐，哎哎，你别走啊！
0: 哎，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3: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底儿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3: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3: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3: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
3: 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
0: 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我可是愿意跟着猎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3: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柳庸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夫人。
0: 怎么？
3: 夫人。

0: 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1: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0: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有本，
1: 退下。宣旨，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签此。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呢，

0: 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 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起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元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 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

0: 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哎，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天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

0: 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7: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9: 一场戏，一条命。
10: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8: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戏一人，赌一局。
1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
9: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剧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4: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2、3，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0: 也是家的模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小哥，
1: 哎，阿姨好，
9: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9: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9: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0: 全部免费，超市里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起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被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钦此。
1: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2: 还有本？
3: 还有
2: 没有一本？
1: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2: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1: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2: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1: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2: 住嘴！
1: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2: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1: 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摘取他的指定带。
1: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2: 拔去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1: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2: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1: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5: 连话都不让我说完，这当的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1: 不要喽！不要喽！
2: 朕再也不要见你。

0: 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1: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扒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0: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0: 快走，胖丫。
1: 夫人快

0: 夫人，夫人，老爷他，老爷他给，他老爷他
1: 到底怎么了？
2: 啊，老爷他怎么了？
0: 老爷他给罢官了。
1: 嗨，罢官了，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哎，老爷，您怎么了？
1: 老爷，
0: 嗨，你哭什么？张成，还把老爷背进去。
2: 哎，是嘞。哎呀！

0: 你们下去吧。哎，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您倒是说话呀！倒杯热茶来。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哦，回来啊！ 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1: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 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下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

0: 老爷，老爷，
1: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解古刹之忧，华夏之罪。
0: 这是好事啊！
1: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儿童于心何忍呐？
0: 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1: 凡说我要住店。
2: 是，佛要住店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屈，补天本去媚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0: 确实可笑。
2: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2: 可气！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0: 什么？你不说了？
2: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0: 对。来。说下去。
2: 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0: 对，
2: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对对，
2: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0: 你怕了？
2: 我怕？我还不怕呢。何总，
0: 说下去。
2: 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0: 说。
2: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0: 说说。
2: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0: 说说，你接着说。
2: 我不说了。
0: 你怎么不说了？
2: 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我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3: 啊，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
0: 请坐。
4: 他俩谁有病？哪个太没心肠了？
0: 这
4: 我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5: 来来，夫人。

0: 我敬你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你一杯，来捧杯。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1: 你个醉蒙。

0: 皇上，皇上，皇上，天可是不早了。
1: 天早不早，得朕说了算。我说早就早，我说晚就晚。这回没人管咱们了，睡吧。
0: 皇上，难道还有人管你呀？
1: 怎么没有啊？那个刘罗锅，不就是经常给朕找麻烦吗？一会儿圣祖训示，一会儿大清利率，什么社稷江山呐、什么世道民心呐、嗨，真是讨厌死了。这回好了，爱妃。
0: 为什么？
1: 朕把他赶回老家去了。爱妃呀、时间还早呢，来，睡吧。
2: 这是谁家长这么多箱子啊？
3: 刘
2: 啊，
3: 这
2: 不是刘箱子吗？
3: 是啊，
2: 要回老家了。哎呀，刘大人，刘大人不是清官吗？
4: 就是啊，
5: 这年月哪有什么清官啊？
4: 啊！
2: 哎呀，快点快，跟上，跟上，跟上，哎，跟上啊！哎嘿嘿，哎，跟上，跟上，跟上，哎，一个挨一个啊！哎嘿嘿，哎呀，走，快走，
6: 哎，快点，
2: 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
7: 快，
4: 哎，两位老哥，
8: 哎呦，兄弟，
4: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2: 我们家老爷啊，被罢了官。回老家呀，打二十只箱子装点细软。
9: 哎呦，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呢？
2: 哦，对对对对。
9: 不过国家值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2: 哎，对对对。
9: 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4: 哎，改日见。
2: 对，
4: 哎，改日见，
2: 改日见，改日见，
9: 再见。
4: 哎，改日到府上拜访二位啊。哎。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这，对，对，大人，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但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0: 明天到吏部领牌去吧。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了？
2: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要来见我？不见。
2: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2: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
0: 去吧。
1: 哼，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想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呢还是敲木头？
2: 是老爷，我轻点。
3: 老爷，
1: 我跟你说。

0: 说个多事死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先把我吓死。哎呀，怎么跟拍孩子睡觉似的？重一点。
1: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2: 确实，
1: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0: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确实看清楚了？
1: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0: 一定要看清楚，
1: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的是万个同乡的。
0: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
3: 刘罗锅，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
0: 我1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1: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3: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1: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0: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1: 是是
0: 啊，去吧。
4: 绕城转了一圈，
5: 是转了一圈，
4: 闹得人人皆知，
0: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5: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细软回家了。
0: 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5: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4: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0: 听见了。
5: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0: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4: 不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6: 老爷说的是。
0: 老爷，下步棋怎么办？
1: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4: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嗯，明白了。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0: 您放心，走。
7: 老爷，
8: 老爷，
9: 老爷，
7: 老爷，
0: 老爷！
4: 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快请起。
0: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5: 对，得带着我们。
9: 哎呀，
5: 带着
9: 我们。
4: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0: 哎，老爷，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4: 就是啊。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0: 老爷，
9: 走了，老爷。
4: 请，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0: 哎呀，喝。
1: 哎，兄弟，喝着喝着。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难得看看哥哥，来，喝着喝着，走。
0: 孙老弟，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好。俗话说得对呀，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0: 哪里哪里，你我虽然各事其主，可都在京城里共事，又是半个同乡。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1: 兄弟，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
0: 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心不够啊？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
0: 半夜动身？哎呀！
1: 没心少肺，哥哥，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哎呀，我说你，听着，那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0: 哦，我懂，我懂了。哎，兄弟，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那是王八。
2: 哎，你放心。来，兄弟。
0: 干！兄弟，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我不客气了啊。
3: 大哥，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什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老爷。
1: 哦。哦。
0: 老爷，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儿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2: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儿也不会错。
2: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0: 咦、哎哎、啊来来来来来哎吃吃吃啊啊哎哎你呢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
0: 哎哎哎
2: 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快过去啊过去
0: 来来来来来跳
2: 啊哎好好啊好跳再跳过来哎哎好嗯嗯好
0: 啊过来
2: 过来哎对对对好好
0: 再跳再跳来跳啊哎呀快跳啊哎对对对哎这只跳这只跳就你
2: 哎
0: 跳跳跳
3: 跳
0: 跳
3: 跳
2: 跳一个给朕看看、
3: 啊、跳一个给皇上看看、哎、
0: 跳跳跳
3: 跳啊
2: 你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

0: 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

0: 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

0: 24公里的，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起呀啊啊啊啊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没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腊月二十三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

0: 乡村，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门。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嫩根，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咋做那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一把那红薯油，回家后做那江面甜，得钱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俩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做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强降雨带重回华南一带，明天呢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广东的北中部、广西大部以及云南的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预计呢要到周日前后，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才会明显的减弱，同时华南的高温范围缩减了，但是闷热感仍然较为明显，华北等地高温则逐渐的增多。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哎呦，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月25号，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激活

0: 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指出，开发区是以发展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特定区域，是改革开放的主阵地、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牢牢把握开发区改革发展肩负的新使命、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形势，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形成集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为一体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带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一要以构建现代化开发区矩阵释放综合效益，立足产业分工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原则，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强化资源整合、创新协同、产业联动，加强同质园区优化提升、裁撤整合。二要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优化管理体制，理顺职责边界，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管运分离的体制机制。三要以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推动势能提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地标，深化数质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业态。四要以提质增效招商引资蓄积发展后劲，突出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方式，扩大增量、用好存量、提升质量，加强招商引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五要以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承载能力，树牢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统筹港产成员规划布局，推动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绿色发展新高地。六要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窗口形象，优化软环境筑牢硬支撑，推动开发区投资、生产制造、贸易、物流等全方位全过程便利化高效化，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刘宁要求，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善谋的智慧、实干的担当、攻坚的韧劲儿，坚持全省一盘棋，用好考评指挥棒，提振干事精气神，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标准，提高安全能力，扎实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以开发区改革发展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航空港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卧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鹤壁市中介服务开发区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2: 6月25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3: 张威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核心内涵，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民立场，永葆清廉本色，全力提升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能力素质。张威强调，要持续提升政治能力，自觉为党分忧、为党尽责，要持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持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工作法治化、常态化，要持续提升防控风险能力，有效把控局面、维护稳定，要持续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持续提升抓落实能力，以实际实效检验工作成效，要严格对照标准要求，健全学习培训体系。

0: 加强实践，磨练磨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不断开创全省政法事业发展新局面。郑海洋主持会议，秦海、段文龙出席。
1: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2: 实施方案分八个方面，一、聚焦结构优化，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要发挥一主两副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一圈两带联动发展，促进四域多点协同发展。二、聚焦动能转换，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聚焦品质提升，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要提升城市住房品质，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四、聚焦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要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五、聚焦风险防控，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加强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六、聚焦文脉更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七、聚焦治理增效，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网格支撑，强化数智赋能。八、强化组织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城市更新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
3: 当前河南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
2: 在信阳固始县史灌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工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的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五月底正式建设完成。
4: 我们对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框格混凝土粘着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强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2: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围养。
5: 全县7个县级仓库、12处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2: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吸污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
5: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12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泵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2: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河南省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
6: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2: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基地，该中心常态储备9大类50个品种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针对淮河、洪汝河流域可能突发的洪涝、堤防险情和城市内涝，可快速响应，按需调拨，
7: 进一步完善了物资调运预案，增强快速投诉能力。通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抢险技术能力，确保在遇到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0: 6月2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驻马店市调研以案促改促治工作。秦国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确山县翼城区调研高标。

0: 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在市纪委监委约见信访群众，主持召开座谈会。金国文强调，要坚持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敢于办案，让干部清醒警醒，让群众拍手称快，精于分析，掌握活材料，找准发力点，绘好群谱图，勇于整改，个性问题逐个改，同类问题联动改，系统问题统筹改，善于治理，加快构建制度、技术、文化三位一体常态长效治理格局。秦国文还到遂平县调研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6月2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赴濮阳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工作。张敏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常态化走访沟通机制，切实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濮阳工业园区，张敏鼓励企业紧扣双碳目标，持续提升绿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将安全规范嵌入生产全流程各环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6月24号，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第二批次回头看完成进驻工作，8个省委巡视组将对16家单位开展回头看。
0: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顺利完成本次回头看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回头看正确政治方向，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实的举措、严的作风，高质量开展回头看，推动提升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质效。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视定位，重点监督检查被巡视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情况、巡视整改日常监督情况、整改常态长效情况，以及承担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推进落实情况，切实发挥好政治监督保障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巡视组工作，同题共答、同频共振，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第二批次回头看工作时间一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联系方式。第二批次回头看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21日。
2: 眼下夏粮收购已全面开启，今年的收粮现场智能牵样、害虫智能预警系统等黑科技的应用，为每一粒入库的粮食加上了安全锁。
3: 记者在位于郑州新郑市的这座战略储备粮库看到，运粮车一进门，全自动智能牵样机就会通过雷达自动识别车的大小和尺寸，按照预设方案抽取样品，然后样品通过气动管道直达检测室，进行含水量、容重、虫害风险等检测。
4: 对于储存周期在3到5年的战略储备粮来说，它最大的隐患就是藏在小麦内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隐蔽性的害虫。以往呢，都是等成虫出现之后再进行消杀。现在通过手里这套隐蔽性害虫感染二氧化碳快速检测装置，可以提早判断它发生隐蔽性害虫的风险，做到提早发现、提早处置。
3: 从箭虫材质到胃病先防，目前这个由河南工业大学研发的检测方法已被纳入 ISO 国际标准，成了全球通用的方法。同时研发团队还研发了一套集实时监测、早期预警、智能决策于一体的害虫预警系统。
5: 有补器啊，放在粮面上面，虫子如果进到有补器里面以后，它就可以在这上面看到监视平台上虫子进入的状况，一定时间呢它进入这个数量是多少，跟那个重量的怎么对应，利用有效基温计算公式就可以预测它的种菌数量。
3: 目前这套害虫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已在国内30多座粮库投入使用，再加上粮仓内的实时温度、湿度智能化监控系统，就能做到全流程降低粮食霉变、虫害风险，确保每一粒入库粮食的安全。
1: 信阳市平桥区

0: 依托钢铁产业基础，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打通冶炼、精深加工、终端制造全链条，加快传统钢铁产业提质增效。
1: 这里是静钢公司1000毫米合金带钢生产线，在我身后从加热炉中推出的钢坯即将进入热轧工序，在传送带上完成控温成型，全程自动化作业，与原有产线相比，生产效率提升了50%。
2: 作为豫东南最大的优特带钢生产基地，企业先后投入80亿进行技改升级，建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系统，实现炼铁、炼钢、轧制全工序智能监测与自动调控，不仅实现废气超低排放、废水零排放，还带动园区形成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
3: 我们上游企业汉阳气体通过这条转送管道，把纯净的工业用氧点对点地供应给我们生产线，我们生产所有的带钢产品全部供应给园区下游客户，通过就地配套、就近供货，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
2: 上游炼出好钢材，中游深加工紧随其后。距离信钢不远，一卷卷带钢经过冷轧、热塑、镀锌等工序，变身为轻薄坚韧的高速公路防撞护栏板，产品价值再上台阶。
4: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信钢要采购100万吨的一个原材料，总部技术人员也会定期到信钢这边来，和他们的研发人员啊进行沟通，不断的调整原材料微量元素的比例，满足客户的需要。我们的高速公路护栏板在全国啊占有率达到了45%。
2: 以信钢为龙头，闽港园区已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近100家。2025年，园区实现产值304亿元。不久前，国内薄壁管行业领军企业天地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园区正式试生产。
5: 项目从签约到试生产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信阳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年产各类镀金钢管100万吨。
6: 我们将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和高端领域，聚力打造4个园中园，精准承接外地产业转移，开展链式招商，吸引更多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配套企业的落地，努力建成全国知名的精密制管基地。
7: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迎来重大转折，人民解放军从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三路大军以品字形战略布局挺进中原。今天的伟大征程，带您回到那个扭转乾坤的历史时刻。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宝丰中原解放纪念馆。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走到决定性关口，三路大军南渡黄河，越过陇海线，以品字形直插国民党统治腹地，而宝丰正是这个战略格局的中场大脑。
9: 1947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经过1年的艰苦作战，这个是蒋介石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进攻由全面改为重点进，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依靠着黄河天险布置的兵力比较少，中共中央呢决定实行三军配合，2亿牵制，调度黄河，千里咬紧大别山。
10: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野战军强渡黄河，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登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大军驰骋豫苏皖，三路互为犄角，让敌军顾此失彼。
11: 为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陈粟大军到达了鲁西南地区，在菏泽以东发起了沙土矶战役以及陇海路迫击战，全歼了国民党整编57师。
10: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战略进攻彻底改变了敌我攻防态势，而宝丰正是三路大军会师后的指挥中枢。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运筹帷幄，统一号令从这里发出，为中原战局的彻底扭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千里跃进，逐鹿中原，愈挫愈勇，屡战屡胜。毛泽东评价道：“我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2: 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

0: 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6月25号，2026创业大赛河南省选拔赛暨第九届豫创天下创业大赛在许昌收官。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新等赛道，经过筛选，最终3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大赛。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南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宣传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持续推动土地资源精细化配置、节约化利用、价值化提升。6月24号，河南省2026豫出彩一起来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新乡八里沟景区启动。活动联动平顶山、瑶山、洛阳重渡沟等5家景区同步开展示范展示，通过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走进景区，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新乡封丘县陈桥湿地欣赏清风拂塘、满池荷花次第绽放的夏日清雅风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的西部、北部等地呢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北中部会有六级左右的阵风，那么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对流性天气，建议如果在户外遇到了对流天气，需要及时的到室内躲避，其他大部分地区则会维持晴朗少雨的天气形势。而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我省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最高气温大都是处于31到34度之间，仅北部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中午前后外出需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郑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安阳阴转多云，21到32度，濮阳阴20到31度，鹤壁阴转多云，21到32度，新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焦作阴转多云，23到33度，开封阴转多云，21到32度，商丘阴转多云，21到30度，周口阴转多云，21到31度，许昌阴转多云，20到32度，漯河阴转多云，21到32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2到31度，三门峡小雨，21到29度，洛阳阴转多云，22到30度，南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1到29度，信阳多云，21到30度，济源阴转多云，23到33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21到32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此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叽叽叽。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2: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3: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2: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4: 今天生意怎么样？
2: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5: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2: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3: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挥甲，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0: 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

0: 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

0: 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

0: 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9: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

0: 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

0: 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九比一。

0: 土地生源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源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1: 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我大烟瘾犯了，我溜回去吸了两口。
2: 什么？啊，
0: 那李约瑟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回来发报来了。
1: 他血口喷人，他要这么说，我还能说他回来发报呢？
3: 他一个瞎子怎么发报？
0: 宝剑，宝剑啊，宝剑，宝剑，我忘了。
1: 我看见查理了，是查理发的报。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证据。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1: 他李约瑟没有证据，他可以诬陷我啊！
0: 证据，证据，
1: 证据，证据。我想想，证据，证据，证据。让我想想，证据。电台，电台就是证据。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公敌。我知道了，叶爱达，叶爱达和他那个爹易修远，他们父君俩就是公敌。那个易修远啊，天天的猫在锁里头，冷着一张脸，谁也不理，鬼鬼祟祟的。

0: 你知道叶海达死了吗？赶紧抓他，别让他跑了呀！
1: 我之前说过了，我是他们父女俩，不是他俩。那董金波、刘方培，你虽然派了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可是他说不定就偷偷的回到三元里给共谍发报啊！梁总，环儿，
2: 我要揭发。
1: 沈万清就是共谍，
0: 环儿，你瞎说什么？
1: 傍晚的时候，就是我哥把他擦的车，他车里有血，我哥就是受了他的蛊惑，为了掩护他才死的，就是你害死我哥。
0: 环儿，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啊？你是魔障了啊？
1: 我是师傅呀，梁队长，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因为他哥哥死了，他受刺激了。环儿，
0: 别碰我！
2: 杀人凶手，他在大陆银行存了一件东西，李欢，忠烈侠义传，那是我帮他存的。他看我小，不懂事儿，我当时就在想，一本破书有什么好存的？
0: 我就偷偷看了一眼，里面加了一张西格密码，我印的照片。
1: 梁所长，什么书啊？传的我真不知道啊！我就是偷了西格密码的材料一点点，我想拿到黑市上去卖，想赚点钱。我，哎，那都是国民党的东西，对新政府一点损失都没有啊！新政府的东西，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拿，真的。
0: 林欢，
1: 你为什么要编排这种东西来陷害我？要死人的！
3: 陈处长，
1: 梁所长，梁所长，你别听他的，梁所长，他。

0: 你确定啊？阿莫，去大陆银行把他说的那本书给我拿回来。大陆银行指认户主的脸。 没关系，多带两个人，带着李小姐一块儿去。
1: 等一下，
0: 既然都跟你师父恩断义绝了，他的这件衣服也就没有必要穿。还给他。

0: 说的都是假的，他是诬陷我。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我没有，我这……
1: 你喝咖啡吗？
0: 不，梁所长。
1: 你资料要卖给谁啊？共产党？
0: 我没有想卖共产党，就算我卖给共产党，你也不能说我是共谍啊。
1: 西哥的事呢，我们可以往后再放一放。如果那本《忠烈侠义传》真的在那个保险柜里，那你共谍的身份可就跑不了。
0: 梁所长，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梁所长，你饶了我！我真的错了，梁所长，我下次不敢了。没有下次，没有下次，梁所长，梁所长，你饶了我，梁所长，我。

0: 师傅，哇，谢谢师傅。巧克力的，
1: 甜吗？
0: 哇，好甜啊！谢谢师傅。
2: 花儿，记住师傅说过的话。如果哪天师傅出事了，就把师傅藏在大陆银行里的那个东西说出来，就能保你的命。
3: 师傅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0: 李环跑了，李环突然袭击我们，车子失控翻进了江里，李环水性好，帮我们队长带着另一个人去抓他了。
1: 废物！
0: 李环跑了，梁所长办的好差事。事已至此，我想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些什么。 梁所长，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李环一跑就坐实了他共谍的身份。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向大佐申请全城搜捕李环，解封三杨里，而不是把时间白白的浪费在我们的身上。站住！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走了。
2: 是，没事。
3: 你当我傻吗，李约瑟？
0: 共谍就在你们当中，今天我一定把你揪出来！关门！够了，梁庆元，你到底还想再干什么？啊！之前电台在燕莎手里，你是说他不是共谍，就因为你相信他。现在李环也跑了，你给我个解释。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是的话，那到底谁才是共谍？

0: 满清，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你所讲说，宫廷就在你我中间，我不是，肯定就是你。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是你先诬陷我的，连我视如己出的徒弟都反口咬我。
1: 何况你这个不知从哪跑出来的瞎子！梁所长，我举报。我知道一件事情，可以坐实沈万清是共谍的身份。今天6点钟左右，我在床上休息，那个台灯就闪烁了，闪了几分钟就好了。 咱们三洋里的电路一直是老化的状态，根本承受不了大功率的电台发报啊！但是跟李先生家共用电路的，就是他沈万清。所以我猜测那个时候沈万清就在发电报。
0: 你胡说！
1: 什么叫我胡说呀？华界电力向来供电是个问题，电路不稳定也是常有的事儿。
0: 但是6点这个时间，也太巧合了吧！好，我也举报。梁所长，之前你跟我说，你要找的那个白夜有胃病，沈万清，他就有胃病，很严重的胃病，他就是那个白夜，之前我在研究所的卫生间听到他呕吐，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混过了那次体检。没错，
1: 李先生就是压病丁。梁所长，就是压病膏和烈酒。 混合成一种强效的止疼药，它一定就是喝了这个掩盖自己胃疼的身份。有一次我们下楼擦身而过，他身上就有这种刺鼻的味道，哎，就是这鸦片丁的味道，一定就是他。
0: 你们胡说！李先生，
1: 你消消气。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和你们拼了！

0: あなたにお任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李さん。
1: 李先生。
0: 李さんが研究所の所長です。
1: 就是密码演奏所的所长了。

強線とスパイの関するものは全部集めて分別隊に持ち替えて視線は引き戻す。配合。

0: 这里疼吗？
1: 没事吧，师傅？
2: 突然间。

三十三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决议本日拂晓继续向黄桥之敌攻击而占领之。

向你好说过，找到他以后我们就成立。现在我不走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教会了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方法。我想知道他后面的任务，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

0: 师傅没了，我哥也没了，吴叔叔送我去延安。
1: 其实我师父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他提前把我和我哥脱身的方式告诉我。他让我把大陆银行能佐证他是共谍的东西抖落给梁景元。
2: 梁子，
3: 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共谍，
1: 这样即使他身份暴露，也能保全我和我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只是我没想到那天来得这么快，我连他们最后一天我都没有见着。当晚，师父告诉我要传递的情报就在他的外套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用出卖师父的方式才能把情报带出去。原本我以为我只要成功离开，再把大陆银行的东西取出来，你和师父就能把白夜的身份甩到我身上。但我没想到，外套还是没能带出来。师父才会用那么惨烈的方式。
3: 师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别的不多说了，好好照顾好你哥哥，他脑子里都是数学，是个呆子。如果哪天师父不在了，别怕，要勇敢活下去，睁大眼睛。

黄桥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汇合起来了，能够相互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是华中革命势力取得了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

0: 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奋斗到底，
1: 奋斗到底。

0: 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
1: 我的路已经想好了，投笔从戎，走父亲走过的路。
0: 少爷要走自己的路。
2: 那是什么？
0: 我们终究会找到的。宋维年，留个纪念吧。
3: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签个名？

0: 难的是从台下走到台上，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从台前去到幕后。老公、红玉还有梅爷，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掏心膝盖，卷曲济难。
1: 我们接下来执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和顾阳山划清界限。

0: 这次的任务，上峰对你表现的立场非常满意。我是个毛秘书。 亲自送顾司令回的府邸，他现在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了。我知道你对军头形势有诸多不满，但是自从你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整个顾家和丁一的生死都记在你的立场上，这你清楚吧？1941年中。
1: 日军正如火如荼地筹备清乡运动，妄图加紧对宁县区的经济掠夺，并摧毁中国军队。

0: 清香委员会窃要电台密码的事情，今天就会尘埃落定。
1: 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聊这个不太合适吧？
0: 大家立场不同，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无论我们怎么暗中较劲，我都无话可说。可是你也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吧？梁九元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很清楚。跟他合作，就是在与虎谋皮。
2: こちらは娘です。私たちは明日に行きましょう。お先にどうぞ。
3: 我得有把你说个笑话。
1: 是吧？没有。
0: 这梁景元真能折腾，没想到清香委员会居然给了他一个委员的位置。
1: 你要是有一个愿意用娘家钱替他上下打点的夫人，你爬得比他还快。
4: 李所长好，
5: 李所长好，
6: 李所长好，
1: 李所长，林处长还有汤委员都在这儿。
7: 李长，
1: 罗总务上吊打了，
7: こちら
8: 李先生，
7: 新亚院
8: 这位是新亚院的安井中将，
7: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の人，
8: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之一。
0: 安井中将，
7: 也是一曲调，
0: 很荣幸与您相识。
7: 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
9: 李さん、お名前は金がね伺っています。私は太后と長いお付き合いでして、彼が駐英大使の時によくあなたの話をしていました。まさかここで会う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
7: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9: 少し話をしませんか。
7: 我们可否借一部说话？
9: 李さんと二人だけで昔話をします。
7: 我跟李さん单独叙叙旧。
9: どうぞ。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9: 一场戏，一条命。
10: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8: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新一人赌一局。
1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
9: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5: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6: 人生亦然，坚决方能致远。
15: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16: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7: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
7: 肠胃宁，
8: 止泻止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林处长还有汤委员都在这儿。
1: 李长，
2: 罗总、穆上将到了。こちら、新野院の安井中将。
1: 金香委员会的顾问之一。
2: 安井中将。
1: 安井中将。
2: 与你相识。
1: 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

0: 梁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刚才可都看见了，没让你进去。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已经对你有分别心了。嗨，
2: 习惯了，我就是主力。
0: 哎，你说也挺奇怪，这安检工匠突然到这儿来了。
1: 表面上这安警中将是清乡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他是来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中那些暗通英美势力的人。李约瑟本来就是英国人。
2: 梁兄，你们这是要对李先生下手啊？
0: 但是据我所知，这安警中将还有多月斯大公是多年的故交，他会不给大公面子？
1: 别老你们你们的，我都说了咱们是朋友。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东岳寺大公呢和安庆中将私交是好，但是在东岳寺和东条派的斗争当中，他一直保持中立。更何况这个大公啊，当了这么多年的驻英大使，这家业全都置办在伦敦。这一旦与英美开战，第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就是他。再说了，他已经卧床一年有余，能不能醒来还是回事儿。所以说，这东岳寺家族对李约瑟来说，是保命符还是催命符？你觉得呢？
2: 还请梁兄赐教。

0: 就差你签字。可是如果我在这检举信上签了字，那么李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哎，
1: 我想问问你，你总是为他着想，但是你想过，他为你想过吗？如果李月色一直是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他就会一直把你压在身下，甘心吗？
0: 只要你在检举信上签字，佐佐木少将就会在聘书上给你签字，到时候你就是清乡委员会的密码专员，佐佐木。

0: 安杰和你说什么了？南京委员会已经采用了他设计的密码，而你设计的那套已经被南京打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你背着我呢，给日本人交了一套非常精密的密码，看来你的新帮手很厉害啊。
1: 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即便清乡委员会用了你们的密码，但是我们不会就此罢手。我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别太相信梁景元了。

0: どうですか。
1: 五吧。
2: 三婶，不到一百米的走廊。
3: 瓦兹卡，下库梅托罗诺卡德卡雷瓦。
2: 他靠助行架，要走十分钟。

0: 顶层住的是谁，真的那么重要吗？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不用担心我，等查出结果了，我有的是办法脱身。倒是你那边，还顺利吗？
1: 组织给我的那套密码方案已经被他们递交到南京了，再过几天，清香委员会就会正式启用我们的密码。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太踏实。
0: 谨慎一些总是好的，但是你记住，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我们的大片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全都被划入了这次清乡的重点范围。只有掌握住清乡委员会内部机要电台的密码，才有可能了解到伪军清乡的工作动向。以我对郭阳山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皖南事变后。 国共之间已是僵局，这大半年来，你孤军奋战，与两届元明争与郭阳山暗斗，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两个人都极有城府，结盟绝对不简单。
2: 所以我猜测，他们两个人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发制人，把郭阳山踢出去。
1: 组织派来支援我的密码专家什么时候能够前来？现在研究所的背景调查由苏祖母亲自负责，查得异常严格。我们筹备了好几个月，专家的身份伪装问题这几天才刚刚解决。你回去之后，找机会要求说要派一名新的机要秘书，他会想办法调去你身边。
0: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小心，小心啊！
1: 告诉老肖，秦香委员会接到电台的密码替换工作，丁一已经顺利完成了。我们给他配的专家可以随时准备进入密码研究所。
0: 好的，可是你这边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资料显示的没错，这个月的华医生是当今心脑血管外科的第一把刀。住在顶层的病人有这个神通，把他请过来，一定是日军高层的重要人物。我怀疑，就是东云四大工。
1: 可是，日军高层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不止大工一个人，你为什么单单怀疑他呀？

0: 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如今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如此紧张，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敢启用英籍医生的？除了驻英多年、崇尚西化的东元寺大公，还会有谁？
1: 可是根据前段时间我们的情报提示，这个大公还在日本养伤啊。
2: 上一次丁一提起过。
1: 他们密码营救所收到过一部私人电台发来的密文，你还记得吗？记得。
0: 丁一把那个电台的频率还有发报时间都告诉我们，经上级核实，其实这就是佐佐木的私人电台。可这事跟楼上住的是谁有什么关系呢？佐佐木家是军部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与东元寺家是师弟。
1: 等后方同志的破译工作完成后，我相信那部电台的密文就会告诉我们，住在顶层的病人究竟是谁。
3: 我现在家都有眼要签字批准了，是吧？那我当什么总务处处长了？你让选举委员当好了。倩子，那个傻子小倩子，他看得见不啦？老梁，晋江委员会成立了呀，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了？我都看了新闻，他们已经聘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清江委员会的委员就是一个虚名。我看的是报纸吗？我看的是前途啊。前途个屁！
1: 其他都被人换掉了，客厅门少得跟个豆腐干一样的，你非要当官，非要当官，你落在现在这个下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你腿都搭进去了，图什么嘛？
3: 好了呀，
1: 不要碰我。
3: 不要哭了，我这是想当官吗？我这是在为我们两个人找一份安全感。现在的形势，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属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人嘛，都有异常艰难的时候，挺过去就豁然开朗了啊。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刚刚特工总部那边打电话来说，要给李威瑟新增派一个秘书，你晓得吧？
5: 你这消息准确吗？
4: 刚刚打电话来的呀。
5: 太好了，别说了，谁也别说谁有，
4: 靠关系还不让人说。
5: 你有关系，你也能上来。
6: 知道了，顾秘书。顾秘书，你赶紧给这个新秘书办理入职手续，然后把他的入职报告贴到咱们院里的报告栏上。
7: 因所内工作繁重，李所长新聘秘书即将到任。
1: 人员调动从来不公示的，
3: 此一时彼一时，我不但要公示，而且还要红头大紫。我必须让咱们所里所有的人都看见。

0: 上个月外务省和英美谈判的非常不顺利，所以日本人内部已经请了专人在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内的亲英文势力。吕月瑟呢，和英美的瓜葛太深，所以一旦开战，必将会被弃用。
1: 丁一就是一个线人，他的作用就是为你提供掩护。一旦这个掩护失效，弃用就是。
0: 只要你还在研究所里，见此就在。
2: 我已经准备借日本人清查英美势力这样的名义，实名举报李月瑟，和英美人士交往过密。这样一来，
0: 丁一就会彻底被踢出局，而我呢，会继续留下来执行潜伏任务。梁景元不是一直在拉拢你吗？他对李月瑟是恨之入骨。你大可以在他给你的这封检举信上签字。 借他的手，交上去就是。梁景元的手我会借，但是这封信得我亲自来写。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想把握一下这封信的分寸，让丁一活着出局？ 梁景元是什么人？他能猜不出来？为了保住丁一，而导致梁景元对你失去了信任，顾阳山，我劝你以大局为重，切勿感情用事。

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丁一对你我的身份那是了如指掌，所以一旦把他逼急了，那势必会影响咱们后续的行动了。所以我有我的安排，你呢，只管按照我的意思向上面汇报就可以了。

0: 哎呀，李所长，哎呀，你准备回家了？顾秘书，哎呀，不是不是呀，是顾专员呐，恭喜您的高升啊！
1: 李所长，难怪你要聘用新秘书，原来是顾专员升任清乡委员会了。顾专员，恭喜恭喜啊！
0: 是呀是呀，
2: 恭喜恭喜啊！

不用起啊。顾专员，病人能调入清乡委员会工作，

0: 也恭喜你啊，如愿以偿地招来了新秘书，顶替了我的工作。
1: 看来我真是小瞧了梁景琰，本以为他只是混个虚职罢了，没想到手里还真有几分实权。
0: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他利用他的夫人换前途，而你用了什么？现毕渊为你招的新秘书，应该明天就会任职。我会尽快和他做好交接工作，从今往后，各走各道，互不相干。
1: 想替换清香委员会的秘密。

0: 会議室に行く。
1: はい。
2: 桥本太郎先生，密码研发组的组长。咱们委员会的机要密码采用的就是他的设计。
3: 他的设计？
1: 对。
3: 可是据我所知，南京用的不是李约瑟先生的密码吗？
2: 哎呦，这当中的具体原因我也就不清楚了。不过我们一直用的都是桥本组长的密码。啊。哦，你的工位在这里。你们破译组的组长呢？这会儿还没到，等他到了，我再给你介绍。
3: 破译组？
2: 是啊。哦，顾状元，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东西？

0: 东西要交给佐佐木少将了。哎，不着急，就是一些日常的工作计划。哎，梁委员来了吗？
1: 梁委员这会儿应该还没到。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您先忙。
0: 哎，好的，
1: 您先忙。

0: 整理。梁委员，
1: 叫我老梁就行。
0: 我正想去找梁委员，有一些事情我不明白，我想请梁委员给我解释解释。
2: 说，
0: 清江委员会为什么用的是乔文的密码？还有我，为什么被安排进了破译组？你对我的承诺一如既往的让人失望。你。

0: 否则，莫已经把你写的检举信交给了安庆中将。他看完之后勃然大怒。我告诉你，这一次李月色的必死无疑。只要他这次完蛋，你来做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何必在乎一个区区的密码专员呢？你说什么？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那封检举信竟没有凿实李月色暗通英美的证据，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检举信，它是李月色的催命符。李三，ご存知だと思いますが、ここでの発言はすべて記録されています。李昭和軍は全部。大佐です。
0: 日本の戦時法によれば死刑です。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佐佐木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就是想除掉一个时日无多的瞎子？当然不是。
1: あなたには新政府の暗号設計業務を独占する意向があると通報がありました。動員事件の指示ですか？ 他是想利用李月色来给东元寺家族扣上通敌卖国的帽子。
0: 无稽之谈，这件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我根本毫不知情。一
1: 旦这事成了，那就再也没有人和东条陆相分庭抗礼了。
0: 太公の中学時代、あなたの父親は同級生として頻繁に東元寺家に出入りしていた。
2: 大公，何况是天皇陛下亲自任命的驻英国大使，素来忠于天皇，从未与任何英籍人士有过工作以外的往来，更何况会把人私下请到自己家中呢？安庆中将，你们可以怀疑我，但你们绝对不应该怀疑大公。
3: 兄弟，你应该庆幸啊！你奉上了这把刀，证明了你的忠诚，眼光还是要往长远了看，啊！所以我要感谢两位对我的提携，把我从这种政治的漩涡中给带出来，啊！
1: 咱们俩是朋友，说这些话干什么呢？

没休息啊，等你啊，快点！你之前说过，酒会损伤大脑，不是你这个密码学家该碰的东西。

你吃面吧。我知道你最爱吃阳春面，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热了好几道，趁热吃。

其实我很怀念这个味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还能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武林，如何对付梁景元，就好像天底下

0: 还没到那个地步，我看得出来，那封检举信你手下留下了。
1: 对不起，我本以为这封信如果我亲自来写的话，至少不会危害到你的性命。但是佐佐木真正的目的是借安井的手除掉洞爷寺家族。我今天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根本不重要。

0: 他想用你来诬陷东元寺家族勾结英美势力，所以他不会让你活着离开。现在清乡委员会已经采用了桥本太郎的密码，你在日本人那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了。
1: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斗了半天，最后还是让他们给算计了。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杀了吴天以后直接离开上海，现在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今天走到这一步，是我无法选择我的出身。那么就算之前共同走过一段路，在往后的日子也会分道扬镳。所以我们这份情谊就只能排在立场的后面。

既然我们都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在各自的道路上好好走下去吧。

0: 现世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7: 漂亮，这边黄雨婷，
8: 中国队获胜。
6: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9: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1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0: 这一局他是主角。
1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4: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0: 大鹅，山峰淄博，
1: 来自江西上饶德兴，您这是四次来。
2: 我是华语人民的老粉丝，我是专门从山东青州过来的。
0: 八百里富有山那个是山河的。
3: 我从四川。
4: 这个极品非常多，古品也非常多。这个不算古品，但是很少有可能在。

0: 你好，徐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我是一个开文玩店的啊。然后呢，我的朋友呢给我一对这个瓶子，在我的店里面来寄卖的。但是有的人说呢，他是乾隆本朝的啊斗彩，有的人说呢，他是后代坊的，
1: 后代坊啊，
0: 还有一两个说是为了赚外汇做的工艺品，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让您给鉴定一下。
1: 他是来寄卖的话要多少钱？
0: 他说你上网查，他说最少要300万向上，
1: 这对瓶啊，他要300万啊？
0: 对。
1: 现在他有两个诉求，你们听懂没有？
2: 听懂了。哎，
1: 其实啊，你们收藏就应该这样。哦。哎，我看不懂，我找看得懂的地方先去看一下。为什么花钱要花得值得？不然的话你就打水漂嘛。现在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乾隆本朝，因为下面是乾隆款。第二呢，后代仿前代，一般都是嘛光绪寄托乾隆。第三个呢，创汇，创汇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创汇。这就问题来了。来，你先来。
3: 我觉得是新的，
1: 就是创汇的。
3: 对，我认为是创汇的，因为我还是感觉它这个地方有点昏，不厚实那种感觉。
4: 我看着摸着釉质是挺厚的哈，但是观感不是说那么亮。
1: 2万块钱是吧？
4: 这个我是不会下手的。
5: 有钱这个2万块钱我也不想要。
1: 为啥？
5: 我感觉它顶多是个仿的，甚至就是新的。
6: 我觉得这个那2万块钱是要值的吧？
1: 你要不要？
6: 要，我觉得值。
1: 你是当什么时候？
0: 我就是说，万一是乾隆朝的，我想把它给收了。
1: 你想发财喽？
0: 对，我想捡个漏。
1: 大家记好了，这叫斗彩。斗彩就是什么？青花勾勒轮廓线，然后上面再填彩。青花呢要先高温烧造，出来以后再低温烧这个彩瓷，对吧？这要分两次。但是呢，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十斗，斗彩嘛，九官，所以斗彩要比五彩啊什么价值要高，因为它呢比较少。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看这个东西老不老，彩瓷、粉彩、斗彩都会有胶质感。你看它在青花的轮廓线，你看微微的有点收缩了，这儿有一个光线光泽，你看没有？它好像胶水一样贴上去的，对吧？因为这个瓷器啊，有老胎、现代加彩，但是如果老的彩的话，下面的胎一定是老的，不会有新的胎的。所以，这个彩老的话，那下面的所有的都是老的。像这种彩，你看见没有？比较薄，胶质感非常好，这种就是嘛老的彩的那种质感。包括你看这个矾红，红中偏黄，很自然的渲染，这种都是老的质感。这一对东西啊，老，肯定的。现在就是乾隆跟光绪，是乾隆那就是上百万，那光绪那就是十分之一。大家记好了，如果是乾隆和光绪啊，你去看大清乾隆年制的那个字字，字字上面不是像一个三叉戟一样的叉叉吗？
3: 对啊，
1: 对吧？
3: 对。
1: 如果是乾隆的话，它肯定是有5个叉，3个叉的就是光绪寄托了乾隆款，但是呢，光绪它也有5个叉的，但是3个叉的一定是光绪寄托乾隆款，这个上面是3个叉，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光绪寄托乾隆的官仿官斗彩酸头瓶，这瓶。如果是乾隆本朝的话，像这种一对斗彩的官窑酸头瓶啊，那肯定是要7位数，就上百万。但是呢，光绪寄托乾隆的，他也是官仿官，我们给他一个市场参考价，15万人民币，恭喜你。好，另外，在我们华玉之门鉴定为真品的话，会有我们华玉之门的一个收藏证书啊，送给你。
0: 好，谢谢。好，老师你好。哎，
7: 你好，
0: 给我看一下这个东西。
7: 这是从一路从哪端过来的？
0: 山东。
7: 这个看着还是非常的漂亮啊，
8: 不像中国的，
3: 感觉像国外的东西，
9: 觉得像咱们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
7: 没错，特别的像，就是这一看就不是咱们中原的。你是做餐饮的是吧？
0: 对啊，那个融合菜，
7: 烤全羊会不会？
0: 会。
7: 你看这个真的是感觉有点，盘子可以装烤全羊，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

0: 这距离更远啊！
1: 我看着今天在像土耳其的吧？
0: 没错，这实际就是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标志，对吧？然后呢，再看这一圈这个花纹啊，又像花纹又像文字，这是当地的美术字，它所有的花纹都是錾刻出来的，一点一点的錾刻，包括这个上面的这种纹饰啊，用錾刻的方式一点一点錾出来的。
2: 我感觉这个就是以前所谓的金杯，
0: 这就是金光闪闪嘛，对吧？这一套杯子金光闪闪。
3: 看哪个？这个你看，
0: 这个
3: 它上面有一层，它是镀上的一层。
0: 它不是镀的，它就是本身就是黄铜五彩光。你看它这个发红呀、发蓝呀、发紫，这光这是五彩光。金子上、银子上、铜上都会生产五彩光。黄铜，铜质非常致密，颜色金光闪闪，看着特别漂亮。然后又是手工錾刻啊，錾刻的特别的灵动的纹饰啊，再加上它的民族特色的这种图案，民族特色的这种文字，这套非常好啊，非常好。
3: 这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年代久不久啊？
0: 这种一直在做，我觉着最少啊，这种150年左右，就是咱们的晚清民国时期。
3: 之前
0: 它主要是艺术性。

0: 值钱吗？
1: 它主要是艺术性。嘿嘿
2: 嘿，你是我们的老观众、老藏友了。
3: 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是砍老腰，那是在咱们全国是知名度很高。现在不是流行，非常流行这个老瓷器。我把两个瓷器给它做到一块儿，都是在地摊上收的。现在年轻人流行创意，你看看我的创意怎么样？
2: 大家看看，能看出来是粘在一起的，
0: 坚固了一点
1: 啊，
2: 能看出来是吧？啊，
0: 但看着很有年代感呢，这个是真的吧？
4: 它是菩萨的脸，
2: 你能看出来是菩萨的是吧？
4: 对，我看着像，但是还不太像。
5: 看着装饰像，发饰啊，还有这个面貌感觉有点像。
2: 但菩萨有很多种，知道这是谁吗？
0: 他这个我觉着就像那个佛像一样，他那种比较慈祥，
2: 对，慈祥庄严的，是吧？
0: 对啊，
2: 咱形容是吧？樱桃小口，鼻若悬胆，两耳垂肩，长得非常的美。看他的发饰上面是不是有个佛啊？哎，
5: 真是啊，
0: 就是就是。
2: 这个呢，首先这个头像的这部位呢，它就是观音菩萨造像。但是我们看下半身，他老先生粘的好不好？
0: 挺好的，而且这色彩它的连接的挺好。
2: 我按我的眼光来说，你粘得很好，搭配得很好。
4: 但是它的下半身我感觉不是菩萨，因为它没拿镜瓶啊。
2: 但是每个时期啊，观音造像它都不一样。如果不看面相的，看下半身，大家看像谁？
4: 像将军。
2: 像将军，大肚子是吧？
4: 对。哎，
2: 有点像大肚子。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特征。
6: 鱼。
2: 啊，鱼也好，好，好。这个鱼呢，还是是不是那种环抱？哎，
7: 是不是阴阳鱼啊？
2: 道教的阴阳鱼嘛，是不是啊？嗯，老子。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是什么教的？
8: 佛教。
2: 下面的这半部分有一个阴阳鱼，它是
7: 道教。
8: 道教。哎，
2: 所以呢，从上到下它是两个教派的。去过少林寺没？
0: 去过。
2: 少林寺有一张图，看到没？三个人的形象：道教的、佛教的、儒教的，三教合一图。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把它粘连在一起不过分。那么此类造像当中有两个人物比较切合的，一个是谁呢？一个是玄武大帝，经常见的有他的这种坐像的，还有一个是谁呢？文昌帝君。那么这是什么品种呢？这是磁州窑的品种，它用那个绘制的这种形式呢，把陶瓷做了装饰。我们看到的这个瓷呢，你看它底部还有两种颜色，第一种颜色呢是胎泥的颜色，第二种颜色是发白带有光亮的颜色，就像我们女同志喜爱化妆一样，要打打底，打打粉底吧。这个白色的呢，就是化妆土，在化妆土的上面再绘制图案，这个呢就是磁州窑特殊的工艺。然后画完之后，再在上面加一层釉，烧制出来之后，它就看上去不灵不灵的发光。那么上面也是磁州窑，下面也是磁州窑，这就是爱收藏的人的奇思妙想。你采用的这种衔接方法是保护性修复的方法，
3: 对对对，
2: 只是用来观赏，并没有破坏这个瓷片原有的主体部分。
3: 对，请人家修修，人家很作难，打个十字碑，两个把这头，这是软的，坐到梁上。要了200块钱，
2: 为你点赞、yeah, 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它看上去很粗犷，但是还基本上能够表达出距离我们800到1000年这个时期的审美，它是特有的磁雕审美一个比较显著典型的一种作品形象。持宝人带来的这件用两件合成一起的一个修复件，是一个非常开门的宋代磁州窑的传世珍品，恭喜你！
3: 谢谢。
2: 上面的这个观音头像这个标本花了多少钱买的？
3: 前年是100多块钱，底下这个贵。
2: 底下这个花多少钱？
3: 将近20年了。啊，400块钱当时。
2: 这件东西目前它有没有收藏价值呢？你说有没有收藏价值？
4: 我感觉有。
2: 你感觉能值多少钱？
4: 感觉值个2000块钱吧。
5: 这个如果是结合到一块儿，我感觉这价值会不会打折扣啊？
0: 最少得几十万吧。到底是那个800年前的。
2: 这件东西，我的保守估计是人民币10000元，恭喜你！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
9: 我看您这大包小包这么大件的，光搬到您还
10: 是
9: 现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嗯、
10: 六方。嗯。下面你看见没有？雍正款。嗯。
9: 这件宝贝您怎么得来的？
10: 市场上卖的。这个
11: 最多不超500块钱，
2: 是啊。
12: 看这个好像是现在的，不是像现在的仿品。
13: 流釉没有流动感，它那个垂釉啊，它那

0: 像流水一样往下流的嘛。
1: 流什么干？
2: 因为这真的假的？大哥啊，大家伙好像都不太看好您的宝贝呀、啊。
1: 我看好。
2: 您这个是花多少钱买的呢？
1: 我是10万块钱买的。
3: 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东西，你还不知道它好不好？
1: 我当然知道江州它好吗？
2: 您觉得这是什么时候了？
1: 这也雍正时候，这个霍元甲啊，留名的霍元甲都留的比较好。
2: 但是这种仿品可多呀，大哥。
1: 仿品，我这不是仿品，我这不是仿品。再一个，它的款，这个雍正款，它就是这样的款，是真的。
3: 这种东西啊，一眼假，一眼假，
1: 眼假哈。
3: 你记好了啊，真正的芝麻酱底啊，颜色比这个深，上面那个芝麻酱啊厚薄不匀，还有这刻的那个雍正款啊要细而深，最主要这个厂也说得很对，你看流动感都没有，
1: 这不是流动感哈，
3: 你所以你看
2: 这比较光滑，
3: 你认为的流动感跟我们认为正品的流动感完全是不一样的。樱桃杯，这是大家看一下成化款，
4: 一眼价市场上太多了，20块钱一个。
3: 这种东西啊，都是就是拿，真的是10块钱一个。青花釉里红，
2: 来这个你怎么样？
3: 大哥，这是康熙款，看到吧？
4: 不真，不看真。
3: 这种呢叫青花釉里红，下面是康熙款。嗯，那么有可能是小康仿的吧，就是光绪仿吧。小康仿的不是这个字式，别的不说，这个青花和釉里红啊，都是现在那种化学料，所以这种东西也就是嘛，一眼假。你看这个又是永乐年制甜白，这个又不是甜白，老大
1: 不是甜白，里边的这，
3: 所以真正的甜白，甜白是什么？要白，白了以后的稍微有点乳浊状。你这个不是白，你看看这个颜色是白吗？
2: 有点偏粉。
3: 来，咱们简单一看，这是现代仿定窑的啊，做过旧，这个也是现代仿的绿定。这个选择，这也是假的，这都是化学料的。现代仿唐代，啊，邢窑的罐，你看这个胎都做过旧嘛？这个是现代仿的红五，
2: 越看越心疼。
3: 现代仿的元代的啊，你看都是名品。
5: 你好，你好，你好，高老师，终于见到你了。
2: 今天带来什么宝贝了？哎呀，
5: 我今天带来一个小小的石头。
2: 这是什么石头您知道吗？
5: 有人跟我说呀，这好像是田黄，但是我自己也拿不准。
2: 那如果是田黄的话不简单啊，1两田黄10两斤呢。哦，
5: 是吗？哎呀，这个东西也就是我儿子过1岁的时候我公公送给他的，抓周的时候用的啊。然后但是我不太清楚它有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有什么意义。哦，
2: 你看这雕的是有图案的，然后还有刻的字儿。
5: 是，还有文字不认识。
2: 对，大家伙一块看看。
6: 我就认出来一个人字，
7: 好像是一个令字儿。
2: 它这个字儿是刻在这个底部的，那会不会是一个印章呢？
6: 我感觉像印章。
2: 那高老师，它上面具体雕的是什么字儿？然后这是刻的又是什么题材？到底有什么寓意呢？
5: 对对，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8: 这个石头呢，它其实都是寿山石的一种。为什么叫田黄呢？是因为在山体运动的时候呢，山体上剥落的这种材质的石头滚到了田间。长时间在农田里边浸淫，接触到了土壤和水以及当地的这些矿物质，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和田籽料的田石。如何能证明这些东西呢？就要看它的特征。什么特征呢？第一呢，它在山体滚动的剥落的过程当中，它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剥蚀掉了。第二呢，它在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它浸湿的时候呢，因为石头有纹理，它会形成一种格纹。第三呢，螺布斯纹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这证明这个寿山石里面还没有含一些透闪石含量的这种材质啊。当它具备这3样特征的时候呢，它就距离田黄石很近了，但是它依然未必是田黄石啊。那么同样是石头，如果是山上开采的寿山石，它还没有达到田黄的这个石头，它的价值悬殊是有点大的。田黄这级别的石头有几种啊？那么这种它有点像这个我们烤熟的板栗的色，所以叫栗黄色。田黄有没有这样的颜色呢？也有这样的颜色。哦。还有一种呢，像橘子

0: 的颜色，橘黄色，嗯，还有种透亮的黄金黄色，还有带的有那种发黑的乌鸦皮的，还有发白的白田黄。那您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呢？我们看一看。首先栗黄色的特征也出现了一些是红皮部分，这个红皮部分其实就是翘色，然后这个实质呢非常的莹润，大家看它这种光亮不仅仅是抛光抛出来的颜色，它这个莹润感是实质本身的经过长时间的熟就完成的包浆色的这个光亮度。
1: 对对，非常亮。
0: 那么看它的做工呢，是个博弈雕刻的做工。为什么博弈雕刻呢？因为这是材质很软，这表达了什么内容呢？是一个树枝，树枝上面有两个果实，这个果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翘色的那部分，它很巧妙地把这个两个红色的雕成了树上的两个果实，它的字叫紫蟹红花。然后落款部分表达了什么内容呢？铁梅座，坐着叫铁梅。这个铁梅是谁呢？在寿山石历年雕刻当中，晚清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林承弼，这个人呢是福建当地的非常有名的名家，他就号铁梅。那么这个铁梅是不是就是他呢？我们要看他的做工，这个做工非常的细腻啊，然后表达的内容呢，他借用着这个石头的石形还有局部的翘色做，他就符合这个林承弼这个人的作品的风格啊。先别高兴得太早，这种信息太容易仿制了，对不对？它的信息是不是完全吻合的？哎，底下有内容，这是篆书。白云山下是吴家，我家住在白云山下面。
2: 地址？
0: 哎，这是一个什么章呢？这是一个书画家画画的时候签在画上的一个闲章。这呢只是文化信息，它与新老还没多大关系。那么看一下这个字里面是不是有红红的这个颜色呢？
2: 是的，
0: 官方名称叫朱泥，签在书画上的印泥。这个印泥呢，老印泥和新印泥不太一样，现在的新印泥一旦签上之后呢，近50年以内的印泥都显示出一种什么颜色呢？签上之后你会发现有油渍印，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印油和它使用的材料都不是纯天然的，是现代工业的化工材料的一部分调和。传统的印泥是天然的朱砂，然后天然的桂花油还有一些秘密的材料融合在进去的，所以它印上去有没有油？也有油，但是时间长就挥发掉了，因为它是植物成分，
2: 不留痕迹了。
0: 但是它的主体的这个物质部分留在了这个石头上，它会产生老化痕迹状态。那么这个印泥你看，它有浅浅淡淡残留的朱红，还有呢你根本摸不下来的那种色彩的感觉，因为这个印泥的已经进到了这个字体里的缝隙里边，与这个石质形成了交融，这就是老旧状态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特征。所以您带来的这枚印章呢，它首先是一枚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寿山石雕刻名家林承弼的一个传世珍品，恭喜您。
2: 哎呀，
0: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啊，
2: 又这样。
1: 还有
0: 先确定了寿山石了，还没确定了田黄呢，田黄和寿山石的价值悬殊就很大了。
2: 对，
0: 那么你看现在我拿到手里这个光亮度和我们平常见到的抛光的光亮度不一样，它是那种熟旧的玩时间长的那种自然光泽，是从质地内透到外的反光的莹润感的感觉。
2: 是的，
0: 哎，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寿山田黄石的熟栗黄的真品。
2: 你觉得值多少钱？
3: 这个这么那么小，15万？这么小小的猜一下吧。
0: 你有点贪心啊！你们觉得值多少钱？
3: 我感觉值个7万吧。
0: 7万？
4: 6万？
0: 6万？
2: 6万？
0: 啊，7万、6万、15万，还有没有更？
4: 10万，
0: 卖给你。那么这件东西呢，如果按照材料来讲，田黄石当中它属于是中等偏上品级的材质。另外呢，名家雕刻的，它距今有100多年了。
2: 是。
0: 这三个因素呢，就决定了它的价值。那么目前像类似同等的现代雕刻作品，它的价值参考价是多少钱呢？8000到15000一克。
3: 这个有40-50克。
0: 我整天也摸东西，这肯定不止50克。 我对它的估价结合了目前市场的参考价以名家同类作品的现代的成交价。

0: 给您一个综合的参考价格，相对保守的人民币50万元。别太激动，
1: 淡定淡定。
0: 为什么你们刚才看我一直捏着它？
2: 对，我也发现。
0: 如果啪，我没法弄，
1: 所以要小心传承。
0: 传家之宝要保之，保之再保之，
1: 小心谨慎呵护。
0: 来，恭喜你！
2: 谢谢谢谢。
1: 再送您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这个戴的可是一个顶级藏品。
1: 哟呵，现在顶级俩字一出来我都心慌，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咱们海选现场有很多藏友都带自己认为顶级的宝贝来，结果都是踩了大坑了。
3: 我认为咱们吃宝人是顶级的，别的不能说顶级的。我这个不一样，我这是有龙的。
1: 你这个看着龙奇形怪状的长得，
3: 还对，
1: 老顺眼儿啊。
3: 对，弱弱的哈，感觉。
4: 我看像个壁虎，
2: 像个貔貅。
3: 我这是你看做工多么精美。
0: 对，
3: 我爷爷说了，这是稀世珍品。
0: 是，
3: 您给长长眼。
0: 那我问问你，这个中国的龙都有什么龙？为什么都叫龙？
3: 我就知道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0: 当时这个所有的动物啊，很多都叫龙啊。比如说，我考考你啊，这个壁虎是什么龙？
4: 壁虎叫天龙，蜥蜴叫土龙，鳄鱼叫水龙，
3: 蚯蚓还叫地龙呢。我这能跟他们比吗？
5: 那我还爱吃茄龙呢。
0: 这个龙呢，就是非常好判断了。这个龙实际上是在古代的这个玉器。瓷器还有比如说炉上的铜器啊，它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它叫螭龙。但是这种龙是非常可爱，因为它也是五角之龙，而且它的这个四肢啊、躯干啊，特别像一个壁虎啊，这种造型啊，
3: 看着爬行动物类，
0: 爬行动物，对对对。但是这个龙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独角的造型，为什么做一个独角的造型？因为有一点点角呢，非常的呆萌，对吧？你看它有两个耳朵，有一个角，然后它的眼睛突出，它的这个嘴呢也是翘起来的，这个形象特别俏皮可爱，
1: 对，
0: 就跟咱们现在看的那动画片里的那小龙，
3: 就很萌宠的感觉，
0: 很萌宠，很萌宠，
3: 像吉祥物一样。
1: 那这么看来，您的宝贝还是有点来头的，
3: 品级应该是。会差。
1: 那爷爷有说是什么年代的吗？
3: 年代好像是明中期，他说的。
0: 明中期的炉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现在的明炉特别特别少。
1: 那如果这是明代的，还真是极品。
2: 你像它这个，这叫螭龙，它就感觉要跳出来的一样，很有那种
0: 栩栩如生，
2: 对对，非常好看。
6: 而且它的那个光泽度，就是那个包浆，给人的感觉历史很悠久的那种，
4: 对对对，还有使用过痕迹，
2: 对对，你看这儿，这都有年代感了。
0: 你们说的特别的好啊。这个其实远远的看啊，就感觉这个皮壳啊、包浆啊，就特别自然。颜色是红里透黑，黑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它的这种皮壳感觉是源远流长啊。那我们翻开再看看它的底啊，你看它的这个磨损也很自然，对吧？四个篆字，常用的这个宣德炉的款式。玉堂青丸，
1: 玉堂青丸，
0: 对，而且这个款石呢，字体特别的纤细，它有那种古法篆体的味道，而且是这种老的铸造方式，加上尤其它内堂啊，都是老的范铸的特征。那么经过它的整体的特征，这个炉的年代就是明晚清初，宣德炉真品。
1: 极品，
0: 极品。
1: 那对他有没有这个心里的一个估价呀？
3: 我觉得至少得15万吧。
6: 我感觉有点过高了，10万左右吧。
5: 应该有个12万左右。
0: 我觉着我们这藏家的狮子大开口，被五位鉴定专家所认可了。那么我也给他一个鉴定价格，15万元。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3: 感谢。
1: 您从哪儿来，大哥？
7: 唐山。
1: 唐山。
7: 河北唐山。
1: 哟，大哥，您这行头一看就是老藏家、老藏友了呀。

0: 我是新手。哟，
1: 新手。哎，哟，大哥，我看您这大包小包的，今天准备的宝贝不少。
2: 是一个小包，里边八件精品，以钧瓷、以成化瓷、官窑为主。
1: 成化的不会是斗彩吧？哎，
2: 成化斗彩，并且是宫廷御制的。
3: 看着挺棒的，内蒙古独有，在中原你见不到。
1: 您觉得呢？
4: 好东西，
5: 应该是真品，
3: 这个是无价的。
1: 您看着觉得怎么样？
4: 比较好。
6: 我看着是真的。
1: 大家伙都知道啊，那成化斗彩纪纲被2.8亿呀、啊。
2: 我的一定会比它高，不会比它低。
1: 那如果这件宝贝给你，你多少钱？
6: 给我，我们2.8亿。
2: 古玩这块，虽说我接触时间短，但是我接触高层次的东西比较多，接触高层次的人也比较多，我非常有底气。
1: 行，那咱们就去找专家老师看看，看看今天能不能刷新记录，好不好？
2: 要刷新记录，要刷新三观。
0: 玩了多少年了？
2: 十来年。
0: 除了这个神话，还有其他的吗？
2: 铜钱、铜元、银元、金元，纪念币、翡翠，我老师号称翡翠王。哎呦，
0: 兄弟，你这个实力很大，可是认知啊。
2: 没事，我没文化。
0: 读过书没有？
2: 没有，我就是胆大。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 对，
0: 对不对？
2: 将相本为重，江山轮流转。
0: 对啊，没错。哎，你看啊。后面是什么？宪宗皇帝，庙号哪又放在瓷器上了呢？这个不怪你，因为什么？没读过书，
2: 没读过书。
0: 还有一个，你是这个成化斗彩的，哪个是斗彩啊？
2: 这颜色不是七五颜六色的，我没文化。
0: 你这个误解跟2.8亿啊，完全是相反的。所谓的斗彩就是什么？要青花勾勒轮廓线，然后青花上面右上再填彩叫斗彩，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叫皇帝，这个叫蓝帝。蓝地加彩，黄地加彩，这种东西啊，都是就是地摊上10块钱、20块钱一个，啊，那还有你看的这个官是吧？你连印花跟绘画你都不知道，你看这个都是现代印刷上去的，还有什么？这个种钧瓷，你们镜头记好了啊，看到这个屁股后面。像个做旧的斑斑点点的这种啊，都是现代新做的，老的皮壳不是这样的，懂吧？我不知道你其他玩的怎么样啊，至少瓷器你不必再玩了。
7: 我估计今天拿来的东西大家都不大见得到。
8: 背皮那一类的，
3: 我感觉这是个豆，
0: 一套的话是豆。好，你们看着啊。
1: 哟，怎么组合在一起？
8: 组合了一起都是上香的，
9: 就跟什么艺造品啥意思？
10: 会不会是也是一种盛酒用的器皿？但是它那个看着像有点像那个青花瓷一样的，
0: 它就是青花瓷，
3: 在佛前供的那个，就是那个水吧，那圣水吧，
0: 净水，
3: 净水。
0: 你从哪一个特征说这个东西是上香用的？观音啊，菩萨呀、啊。那说明这个东西一定是跟佛教有关系，所以你看，眼睛都看不清楚。你看我们的超市里啊，就会给你提供。这是你看见没有？哎，它是两坡，
1: 可以分开。
0: 分开的，这个老兄讲的很对。这是一个什么？净水锅，在佛前供在上面净水用的。这个我告诉你啊，是非常难得的。这个颜色给你感觉什么感觉？
8: 很舒服，
0: 大家看一下那个观音菩萨画的，慈祥不慈祥？
3: 感觉慈祥。
8: 观音旁边那个红孩，
0: 它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名称？
8: 三台，不是叫什么童子？
10: 按理说是应该是那个红孩，但我看着有点像哪吒，又身上披着有点像混天绫，然后脚下跟着踩着风火轮一样。
1: 我也觉得像哪吒。
10: 对，
0: 因为这个观音边上啊，大家都知道是三彩童子，三彩童子是谁呢？是红孩儿。就是牛魔王的儿子，被观音收了，做成善财童子的。他跟哪吒他有一个区别，因为哪吒脚踩了风火轮的话，他一定会还有一个什么乾坤圈，混天绫、乾坤圈嘛是标配。另外一点呢，哪吒、红孩儿和观音，他们不是一个道上的，啊，不是一个道上，不是一个系统。问题来了，猜猜什么年代？
8: 清代的吧，应该是中期的吧。
11: 看起漂亮，但是不一定是老。
8: 这个东西做的特别好，应该是中期的。
10: 那就晚期的吧，因为我感觉早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少。
0: 这东西10万块钱，要不要？
3: 不要。
1: 斩钉截铁不要，为什么？
3: 我感觉这是清晚期民窑的。
8: 有款没有？
0: 没款。
8: 梅花，
0: 对，
8: 五万，我要。
10: 我觉得应该再贵一点，因为成套现在能保存下来真的很多。
0: 下面这个是什么？大家可以看看啊，上面是观音、善财童子，它这还有一个鸟，看到吧？拿了一个佛珠。下面你们看到没有？这是夔龙，鱼龙变化，鲤鱼跃龙门，就是嘛，古龙都讲究，万般皆下品。
11: 我有读书高。
0: 对啊，读万书可以做什么？
11: 做官啊，
0: 鲤鱼跃龙门。所以这件东西啊，好在什么地方？第一，全套的；第二，你们看这颜色舒服吧，非常舒服，蓝白分明。这是翠毛蓝，就是这个颜色像个翡翠的鸟一样，非常蓝。翠毛蓝是什么呢？明末崇祯和康熙早期。当时你当什么时候买的？
7: 康熙，
0: 看到吧？这是一个童子嘛，童子的一个法器都高手。这个夔龙是鬼头龙啊，这些特征都指向这件东西，要么就是康熙，要么就是新的。这件东西啊，第一，这个釉质看见没有，特别白，因为我们康熙的时候很多都是嘛亮青釉，就是嘛发亮的。这个你看没不发亮，有点微微有点卤浊状。可是呢，这个青花特别蓝，蓝和白非常分明，给人感觉就视觉效应非常舒服。那这种啊，就是嘛，就典型的矿物料那种呈现出来的那种特征。所以这件东西啊，就是嘛。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所以这件东西啊，就是什么，康熙时期的正品。
1: 那还要不要再涨涨价啊？
8: 40万。
1: 12万，
14: 我感觉这个没有款啊，并且是民窑的东西，这个价格啊，10万有点高。
10: 我觉得15万应该可以。
0: 你刚刚说8万吗？后面起码要加个零。我给他的市场估价80万。啊，80万。
1: 80万。
0: 对呀、啊，你这样的东西80万，就现在这个行情出去，保证有人要。
1: 来送上我们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你！
10: 谢谢老师，谢谢。
1: 我看您今天挺特别的，别人都是大包小包提着藏品，您这是花花草草的，还怪有意境的，怎么回事？
15: 今天是特意然后带我自己的这个作品还有我的藏品一块儿给老师鉴赏一下。
1: 咱们找李老师去鉴定鉴定看看怎么样。
15: 好的。老师，这是我自己种的花，因为我们家就是做花卉的，这个是送给您的。
10: 哎呦，太感谢，
1: 诚意满满，来真心来了啊！花送过了，咱们把今天宝贝亮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
15: 这是多年前，当时也是做生意，压力比较大。朋友说：“哎，那我送你一件东西吧。”然后应该是对你有帮助的。然后这两年吧。生意各方面也都是在蒸蒸日上，今天就特意想让李老师来大概鉴定一下。
1: 那让我李老师鉴定之前先让大家饱饱眼福吧，好不好？
16: 是个龙，我感觉就是像一个盘龙啊，中间就有一个老鼠。
17: 首先呢，我认为它是个和田玉像。第二个呢，它应该是一个玉璧或者是玉环。第三个呢，它是一个首尾相符的一个龙，中间又加个小老鼠，这个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图。
18: 这龙和老鼠的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感觉。
19: 老鼠是指就是是不是望子成龙？
1: 哎，
10: 这个意思。
1: 这个有点给大家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的感觉啊。老鼠是子，那龙是什么？
18: 子辰。
1: 子辰配。
20: 对，是的。我们知道十二生肖中啊，子是排第一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那么子呢就指的是老鼠，辰呢就指的是龙，结合在一起叫子辰配。为啥叫子辰配呢？我们古代人相信啊，我们生活啊要有规律，我们要辰时起床，子呢要晚上要休息， 子承配啊，为什么说它是与人身体相关呢？就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块玉我看着它这个还挺润的，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 这种紫陈佩啊，大多流行在明清时期。从工痕来看呢，它也跟这个明清时期的这个工痕呀、非常接近。到底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呢？
2: 我感觉是，看着这个玉这个质地啊，它确实是非常润的。
3: 我觉得应该也是老的吧。因为它上面有一点黄，那点黄也是沁，
4: 我觉得应该也像老的，上面有那种把玩的那种痕迹。
5: 我觉着不像，因为它这个形状，它这个雕刻，我觉着更像近代的。
6: 我感觉它那个通透度不够。
0: 来，咱们的持宝人现在心情如何？还对您的宝贝有信心吗？
7: 有，因为毕竟它对我有一定的特别意义。
1: 首先，这位草友说的很好。这表面有这种盘玩过的痕迹，而且您也说的很对，这个光很润，如果新做的呢，光的非常生硬。
0: 对，
1: 而且刚才这个朋友提到有沁色，确实是这有一个沁色，水柳入沁。另外我们看这个工痕啊，这些工痕全部是用老的陀具啊带动沙子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感觉，而且这个皮壳包浆非常的厚重，只有好的玉料才能出这种细腻的光泽，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上好的合金料。综合以上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判断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 这就是一个明清时期的紫陈佩的一个真品，而且
0: 先恭喜一下。
1: 对，而且呢你看这不平，可能是旧料的。
0: 旧料
1: 就是这个就这个玉料的这个造型，把这个玉料最大化。
0: 哦，
1: 知道吧？旧料。
0: 那既然是真品，还是老玉老料，那大家伙估一下它的这个市场表现吧。
2: 估三万。
3: 我觉得它应该值五万吧。
4: 我觉得应该得到8-10万。
1: 草友，快扫码。
5: 应该是在4-5万左右。
1: 这个配呢，主要镂空做得很好。我觉得在4-5万比较合适。
0: 好，恭喜您，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9: 陈老师你好，
10: 好，你好。
9: 洛阳有个古玩城，然后我们家最早在上面有一个摊位，当时旁边有一个摊位，后来他不干了，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给我们家了。具体过给了多少钱，这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摊主不是我，是我妈
10: 了。
9: 对对对，这个字画我感觉特别漂亮。我觉得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拿过来让您给把把关。
10: 行。一共三十。
0: 这是谁的作品呀、
9: 应该是姓胡，
4: 胡佩恒。
0: 这不是齐白石的挚友吗？
10: 哦，是。
0: 北方山水画的泰斗，他的画也是价值很高的。
10: 往往名头越大越悬浮。
0: 对啊，因为他名气大的仿品就很多嘛。
9: 我家人让周边人看过，有人说真的，有人说是假的，说真的是说人家的层次感比较齐，而且笔锋很有韵味，假的就说看得太真了。
10: 冷案是他的字号。
0: 嗯，
10: 胡佩恒实际上是齐白石的伯乐。当年齐白石到北京没人认，主要是木匠出身。这个胡佩恒在年轻的时候都发现这个齐白石的艺术的造诣，就是说极力推崇，后来他们也就成了至交了。而且他还为齐白石出了第一本齐白石画集。齐白石为了报答他，把他的儿子胡涂收为关门弟子。所以后来胡佩恒的儿子也是个大画家。我们还记得齐白石的有一句话，就是作画贵在是与不是之间。这句话的实际上是胡佩恒给他记录成文字的，所以说也作为这个齐白石的一个对中国画的一个至高的一个理论。这一幅画通篇一看古意盎然，山重水复，云雾缭绕，亭台楼阁布置得恰如其分，干笔与湿笔交替使用，使这个水墨非常的融合，把这个山石的郁郁葱葱的这一面表现得非常的厚重，有云雾缭绕、虚无缥缈这一种山水画的意境，所以说这幅作品经鉴定。
1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幅近现代京津名家胡佩恒先生山水图的赠品。
5: 哇，说话人笑的那个嘴都合不
6: 拢，说半天这是假的。
7: 来，你先说说你心里这个预估价是多少啊？
6: 多少都不太满意。
5: 看来这个野心不小啊。
4: 你说是野心，我说一个字，贪。
5: 对，感觉想捡大漏了。
8: 我就再补个50000吧。
5: 说完50000之后，这大哥这个明显笑不出来了。
9: 8万，
10: 我感觉到这800万。
5: 800万给您，您要吗？
10: 我如果有钱的话，真要。
4: 虽然当时的名头大，后来确实是被齐白石啊等其他的一些京津名家名气给埋没了。他的贡献，在文化的贡献大，但艺术上目前呢确实是地板价。这幅作品呢近3平尺，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人民币50000元。
5: 哎，一看就是没有达到大哥的心理预期啊！
6: 心一下掉下去了，
5: 喜形于色。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6: 谢谢谢谢。
11: 反正我是没见过红的碗有这种防烫隔热的这种效果。
12: 这个是个玉额，
13: 我看不出来，关键是奔李老师来的。
14: 大家看到了，它美吗？
15: 美。
14: 按现在的审美来说，您的这个脸型比这个要流行了，这个太大了吧。
10: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皇上每天拿着。
16: 这个就是官窑，如果是完整的话，那一定是7位数。

0: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了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 我削死他！我
2: 假戏真做，
3: 干他！
4: 我傻戏。
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拒绝第一次，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
8: 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我身后啊是赵文丹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监

0: 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1: 昭平海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
2: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度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1: 昭平海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48.3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达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
3: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1: 截至目前，昭平海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扩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0: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陵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撤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1: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洪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
4: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条件，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1: 作为河南“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洪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4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迎来重大转折，人民解放军从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三路大军以品字形战略布局挺进中原。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带您回到那个扭转乾坤的历史时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宝丰中原解放纪念馆。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走到决定性关口，三路大军南渡黄河，越过陇海线，以品字形直插国民党统治腹地，而宝丰正是这个战略格局的中场大脑。
6: 1947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这个是蒋介石的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进攻由全面改为重点进，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依靠着黄河天险布置的兵力比较少，中共中央的决定实行三军配合，2亿牵制调度黄河，千里咬紧大别山。
7: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野战军强渡黄河，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腾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玉溪，陈粟大军驰骋玉苏皖，三路互为犄角，让敌军顾此失彼。
8: 为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陈粟大军到达了鲁西南地区，在菏泽以东发起了沙土矶战役以及陇海路迫击战，全歼了国民党整编57师。
7: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战略进攻彻底改变了敌我攻防态势，而宝丰正是三路大军会师后的指挥中枢。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运筹帷幄，统一号令从这里发出，为中原战局的彻底扭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千里跃进，逐鹿中原，愈挫愈勇，屡战屡胜。毛泽东评价道：“我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起源创新宣传模式，将政策宣讲、志愿服务与公益义诊打包送到村民家门口。在济源黎陵镇北荣村活动现场，来自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正用乡音土话为村民讲解养殖用地审批、设施农用地规范等热点问题，
1: 聚焦群众关心的各类土地问题，将政策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除了面对面答疑，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走进农家院落，为农户讲政策，并将村民们关于用地的困惑一一记录带回，
2: 帮助大家弄懂这一项政策，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保护耕地从我们做起，人人做起。
0: 河南新乡商丘两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走出了一条重养结合的生态富民路。
3: 在新乡高新区关堤镇郭小庄村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这种集装箱养殖技术通过管道实现水体相连，搭配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水体循环复用，围水生态处理，环保的同时大大提升了鲈鱼产量与品质。
4: 水水的通过微滤机把这个鱼的粪便分解过以后，都派到那个沉淀池里边，微水的都派到水稻田里边了，鱼更好吃，水水的利用起来更生态嘛。
3: 集装箱养殖每年四月投放鱼苗，十月鲈鱼陆续上市，当年出鱼可达30多万斤。在基地带动下，郭小庄村一处闲置土地上，十个直径6米的大圆桶同样养出了肥美的鲈鱼。净水进桶，废水浇田，这种重养结合的模式门槛低，易操作，既盘活了土地，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5: 这一次是放1800微到2000微，水温比较低，生长速度稍慢一点，但是品质好。现在是有6个商槽用的都是咱的鱼，我平均这一次吧，15000到20000块钱。
6: 继续转向养殖核心产业，把清水鲈鱼打造成特色品牌，让产业增收增长实现，村集体强起来，村民富起来，稳步走好适合我们村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子。
3: 进入六月，商丘民权县河蟹养殖基地的六月黄螃蟹迎来集中上市期，在民权县河蟹养殖基地，一个个清澈规整的蟹塘依次排列，养殖户们忙着下地笼捞螃蟹，
7: 每天都刚买六月黄，又嫩又香，老人小孩都爱吃。今年上的比较早，买几斤回去叫老人孩子大人一块尝尝。
3: 依托丰富的河湖水资源，民权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持续优化养殖品种，做强本土湖鲜特色品牌。小小河鲜不仅丰富了市民餐桌，也拓宽了养殖户增收渠道。
8: 养殖面积大概在200亩左右。

1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丰丘县的陈桥湿地，欣赏清风拂塘满池荷花次第绽放的夏日清雅风光。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剧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乡，样勺彩桃坊。

是，您要的四郎探已经没货了，还没送到。好，您先听着，我去后面再拿两盘唱片。

0: 唱片吗？大哥，哟，
1: 这什么世道啊？卖唱机的都带着枪的吗？
2: 进，唐老板，有事儿啊？看大路六号那边有人叫了外送，现在店里没别人，东西不多，我去送一趟。
3: 行，注意安全。
2: 哎，

0: 百万，哎，新买的碗都到了吗？
1: 到了，
0: 抓紧时间刷出来。
1: 哎，好嘞。
0: 路上慢点。
2: 哎，

0: 先生，哎，罗老娘，
1: 朱小姐去开纳路6号送饭了，我有点不太放心，要不你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一声。
0: 活没干完呢，
1: 你放着，一会儿让别人干去吧。
0: 好嘞。
1: 哎，偷偷的啊。

0: 原来这副眼镜适合你啊！这不副眼镜，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中，我这人是记性不太好，可那天在苏小姐家楼下，我还真就记住你这副眼镜和你这个死眼狗了。哎，你看，上面见的这个。
2: 就是你杀完人以后写标语的，舰上去的黄油漆，对吧？都是明白人。共产党还是军统？说，杀人？共党军统？这什么？你们可是……嘴还挺硬啊！没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1: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3: 我不去，我不去，你们谁？你救没有我？还救没有我？
4: 管他妈就是我们仨。
1: 大总，这我没杀人，
3: 我是梁明，没杀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枪
3: 别开枪！
1: 还用枪吗？
3: 人不是我杀的，误会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是梁明啊！
1: 那枪我都没开过。 出来吧，不打死你啊！
5: 你好，谁叫的外送？啊。

0: 枪这么巧，偏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就突然出现。
1: 这边叫了外送，我这是过来送饭的，我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情。
0: 你跟那个四眼狗要不是一伙的，我叶四儿倒着写。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不认识他娘的。我真的不认识他。叶处长，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叶处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要是去了那儿，我肯定回不来的。我知道我曾经拿过您的钱，我想办法全部退给您，好不好？我都退给您，我以后再也不要钱了，求求您了。

0: 你再爱我一点，金甘姐。
1: 我说了，所有钱我都会退给你的，真的，真的，也出声求求你了。
2: 装什么呀？老子不知道。

0: 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朱小姐，朱小姐被叶书长给欺负了。
1: 叶星辰也在开纳路，是他叫的菜吗？
0: 我不知道，我就看他叶书长很凶的样子，然后好像抓什么人，把店都给砸了，然后人没抓着，他就对朱小姐。
2: 北平上过大学，后来家里供不起了，就跑到上海当了女招待啊。红帐和小桃园的人76号都是知根知底的。你和这个四眼狗的事儿啊，老子给你记下一笔。哎，就凭这点事情完全可以枪毙你的。
1: 我真的。

我让你选的，你冤枉我了。你枪崩了，你冤不冤枉啊？我呀，讲情义，讲义气。今天这事，我可以先帮你按下来，就不往上报了。就按你说的。 这一切就是一个巧合，可你得给老子警醒着点啊！监督洪帐和小桃园的一切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哎，可不能拿什么什么胡伟马子再糊弄我了啊！明白吗？<笑>

0: 我再也不要你的钱，白竹。我再也不要你的钱了。哪儿吧？老板娘，你原房主得给朱小姐做主啊！做主，肯定做主。春生，你跟着朱小姐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女孩子这颜面，还有名节，多重要啊！
1: 我知道，我肯定不会让她知道的，我绝不会说出去。朱小姐，可怜。

帮我接方副处长办公室。六子，你下了班过来接我一趟，孩子们要上学了。

0: 人呢？
1: 我跑了好几条街，没追上。
0: 跑不了。
1: 不是大哥，这朱小姐是？
0: 还挺关心。
1: 不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0: 我关心的是苏小姐，你现在就去盯着苏小姐，盯着她应该就能找到四眼狗。
1: 明白。大哥是觉得这四眼狗跟苏小姐不该问的不问，保证不和任何人说。大哥放心，去。

0: 就是对面那家店，这个店穿过去就是黑纳路。一会儿咱们假装进去买东西，你趁机从后门溜出去，去看大路顿号看一下。
1: 有进步啊，连路线都替我想好了。

0: 叶星城会不会怀疑到你身上，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啊？叶星城今天应该没有找到人，而且我从来也不跟李和平联系。我烦恼担心的是，
1: 担心什么？

0: 你别乱画，那是明天上课要用的。
1: 我就要画。哎，你们上面有光笔，我没有。
0: 你还是个小学生，不需要。
1: 我就要。
0: 行行行行行，给你一支，你慢点使啊，不够了上姐这来买。
2: 眼下怎么办？朱玉还留着吗？
3: 留着。叶星辰既然肯放他回来，就说明他一定是没有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在叶星辰眼里，朱玉就是他留在我们身边的眼线，这样也挺好。
2: 好什么好？一个个都不是生活的灯。哎，叶星辰怎么又突然抓起军统了？李立行安排的吗？
3: 应该不是，处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行动，这应该是叶星辰自己的主意。我觉得他是被那几个耳光给打醒了，本来他只是个流氓混子，没想到被日本人一顿打，被姐夫李立行一通出卖，他就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他必须要做点自己的事情了。
2: 他做事情可以，别做到我们头上来啊。
3: 叶星辰一击不中，必然还有进一步的行动。你赶紧通知一下老赵，除了监视郑南烟之外，如果在路上看到了叶星辰、贾玉章、宋宇这几个人，也稍加留意一下，我们要及时互通有无。
2: 好，我明天就通知他。
3: 他明天孩子就要上学了，你这个当妈的该祝福还是得祝福啊。
2: 我一想到乐言以后天天都要在郑南燕的眼皮子底下，我这心就揪得疼。
0: 进。
2: 乐言，明天就要上学了，高兴吗？
4: 没什么可高兴的，这到处都是坏人，到处都是汉奸和日本人，我不想在这种地方上学。
2: 乐言，听妈说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顺着咱们。现在咱们国家没有日本人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我们也不可能躲到那些地方去。现在是我们国家还有我们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好好学习，不能放弃学习。你要长大，你要懂知识，这样将来干什么才能有资本啊。
0: 我晓得了，又是方家说让你来说的吧。
2: 这不是他让我说的，他让我说的我还没说呢。
4: 不就是保密吗？不就是家里的事情不要对外讲吗？
0: 哎呀，不用再强调了，已经强调的够多了，累不累啊？
2: 行行行，你记着就好。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4: 什么？
2: 之前住在咱们隔壁的那个郑秘书郑南燕，你还记得吗？
4: 就是那个来过咱家做早饭的那个郑秘书。
2: 对，就是他。其实他是西陵公学的副校长，他来76号是临时的。这个人你一定要当心，还有就是他来76号的事情，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吗？这很重要。
0: 嗯，
3: 坚持住啊，挺胸，抬头，咬牙，坚持住！
4: 哎，我累了，不然我坚持不住，我要倒了。哎，我的腿！
3: 小笨笨，
0: 爸，您真是，我不想练了，这太累了，能不能教我打枪啊？
3: 累是正常的。你不是想学本领，将来保护姐姐、保护爸爸妈妈吗？ 你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学到一身本领，知道吗？枪是用来打坏人的，但是你现在年纪太小了，还分不清楚好坏，所以你不能用枪。
0: 那打枪不是简单吗？
5: 枪枪枪，就知道枪。
0: 我困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要睡觉了。
3: 怎么样了？
5: 人家比我还明白呢，我还没张嘴，他就把话给说了。
3: 那郑南烟的事儿，你嘱咐了吗？
5: 嘱咐了。
3: 那就好。
5: 好什么好？

0: 到了。希望你好好学习，成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
1: 我自己的理想？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不一定要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但是一定要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
1: 嗯。
0: 既然到了这里，就得学会叫我爸爸，不然别人会怀疑的，好不好？
2: 老师早。
3: 早。
2: 老师好。
3: 好。方副处长，您送乐言上学来了。
0: 唐老师啊，我们家乐言以后可就拜托给你了。
3: 您客气了，走吧。走。
4: 老师早。
2: 早。
0: 走吧。
5: 我也想在这个学校。
0: 你本来就在这个学校。
5: 那我怎么不能和姐姐一起进去？
0: 西陵公学男女分校，男校在北四川路，叶问天哥哥就在那儿。走了。
5: 那我喜欢这里。
0: 我也喜欢呀，但是喜欢不代表可以拥有，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知道吗？
5: 那要是我努力了，会不会也变成女学生啊？
0: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好像不行。
0: 走了。
6: 国民的素质完全处于蛮荒状态，而这种蛮荒状态的首要表现形式就是连排队的习惯都没有养成。以后能不能养成排队的习惯？
7: 能。
6: 大声点。
7: 能。
8: 进来。
9: 郑校长，乐言来了。
8: 哦，乐言同学。
9: 郑校长好。
8: 你好，你好，来这边坐，这边坐。
9: 去吧。
8: 来，欢迎欢迎，喝点水。
9: 啊，谢谢校长。
8: 啊，坐。
9: 那我先去忙了。
8: 好，好，好。乐言同学，对新学校还习惯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9: 没有，都挺好的。
8: 乐言同学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啊？
9: 没有啊。
8: 大人的世界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就比如我去76号，我也不是说76号不好，你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只是那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和选择的。还好没有耽误太多时间，现在我总算回归自己的本业了。你的父亲方副处长是不是告诉你不要跟我说任何事？是不是？
9: 没有。
8: 好了，我的办公室你也认得了，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好不好？
9: 啊，谢谢校长。
8: 不客气，去吧。
9: 校长再见。
8: 再见。

0: 你暴露了，银狐让我安排你撤离，违章的东西在床上。
1: 银狐呢？
0: 这不是你该问的。
1: 我就想知道他是我安全。
0: 我之前让你保持静默，你不听，结果被76号端了唱片店，现在你还有脸来向我提要求？换上那些东西，一块出去找个黄包车到老垃圾桥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会有人安排你从苏州和水路出去。
1: 啊，知道了。
0: 到了崇明岛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报个情况，用2号暗语。
1: 好。
0: 你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直接撤离。只有你走了，我们才安全，你明不明白？

0: 能说明苏小姐跟那小子一定就认识，是吧？咱现在怎么办？
1: 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苏小姐的问题，跟谁都不能说。
0: 大哥，你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你还不相信吗？放心。

0: 们去一下南城信，我拿点东西。
1: 哦，那你可得加点钱。
2: 放心吧，亏待不了你。
1: 哎，好嘞。

0: 四眼狗。又见面了。
1: 足迹不能。
0: 你看我能不能。

0: 这酒还不错呀，要不咱们来一个以嘴方休怎么样？好，您喜欢，您随便喝，算我孝敬您的。别呀，一起来嘛。 什么时候了，还跟我演？
1: 我教的，我都教的。
0: 有进步。

0: 只求只有业主能把我当个屁放了。
1: 可你身上这事儿，这一根金条恐怕是不够。

是这个女人的楼下，2个小时之前，你又和这个女人在酒店门口前后出现。

就不敢明明跳，剧毒，剧毒，上海剧，上海剧，剧毒。

0: 肉地下驴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想要做好驴肉腊肠，好的驴肉啊，那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肉做熟肉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0: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1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1: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

0: 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2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拉肠。
0: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0: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0: 再拿200斤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
1: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1: 那就相当于是半价优惠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 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是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两斤。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1: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2斤。
1: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0: 不能再送了，1998斤已经赔钱赔大了。
1: 哎呀，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2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送弟弟上学去吧，待会儿该来不及了。
1: 今天时间还早，我送你进去吧，顺便也看看你的学校。
2: 爸，你干嘛？我还想出去呢，你锁门干嘛呀？
1: 我送你姐姐进去，你就在车上待着吧，我很快就回来。啊、嗯，
2: 好。
3: 好，
2: 同学
3: 们，
4: 老师好。
5: 好，
4: 老师
5: 同学早，
6: 老师好。
4: 早。
1: 跟老师同学要搞好关系，但也不要过于紧密。
0: 知道了，我会把家里的事情说出去的。
1: 去吧。

0: 发现了郑南雁和费玉红的线索，不过还需要确实的证据。
1: 好的，唐云茹现在怎么样了？
0: 特务轮流在盯着他，学校门口还有流动哨，不好办。
1: 刚才门口也看到了很多特务，对人间看得这么紧，我们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0: 另外，李和平被叶星成杀了，昨天晚上。
1: 叶星成果然动手了。
0: 我当时躲得比较远嘛，听不到说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背叛了军统。
1: 李和平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就算背叛了军统，也不会咬出我来。就算他说出了我是军统，我也有办法保护好杜鹃这个身份。
0: 那就好。
1: 还有，我觉得李和平应该已经交代了苏亚路和初一的身份，但是对于初一来说，叶星辰根本不在乎，而对苏亚路，叶星辰肯定不忍心对他下狠手。
0: 我还是关心你的安全啊。就算是军统的身份暴露了，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会牵扯到他们娘仨。
1: 放心吧，老赵，我想我有能力保护好这一家子。
0: 我相信你。
1: 我之所以拥有军统这个身份，第一是为了当年对国民党的斗争争取主动性，第二是为了有个缓冲身份，而我现在正好是用到这个缓冲身份的时候了。
0: 那只好静观其变了。
1: 我们还是要抓紧落实傅飞鸿的线索。
0: 明白。
1: 啊，对了，王昭，我建议让魏大元来监控这里，万一你要是碰到了乐言，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他是白天，我是晚上，今天是特殊嘛，我不敢见孩子的，我见了孩子会紧张，
1: 关心则乱，可以理解。我走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我担心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昨晚转移李和平，出问题了。建议他的同志等了他一整晚，他都没有出现。他在南城星的点也被动，我怀疑是叶星辰做的。因为之前我转移李和平，就是因为叶星辰想要抓他。
1: 李和平和你联系最多，我建议你先避一避，看看情况再说。如果
0: 我的身份暴露给了叶星城，倒正好是一个跟他捅破窗户纸的机会。
1: 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0: 已经努力那么久了，我不想功亏一篑。
2: 是银狐又给你下命令了？
0: 我自己的决定。 不需要别人下命。
1: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现在的叶星辰跟过去很不一样了。

0: 回。叶处长，红帐夜总会今天晚上吗？好呀。
1: 你确定要去吗？
0: 他如果想要杀我，就不会约在今晚，还提前打电话通知了。
1: 亚龙，千万要小心。

0: 朱月在吗？
1: 他让春生带话，说今天有事儿不来上班了。
0: 叶星辰杀了李和平，
1: 这样的话苏雅露和朱玉不都会暴露？
0: 叶星辰今晚约了苏雅露在红庄见面，苏雅露答应了。
1: 这个苏小姐还真是不简单，
0: 银狐肯定会唱上一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苏雅露太大的压力，反而可能会把事情给破坏掉。
1: 你的意思是说，李和平死了，朱玉也没有撤离？
2: 拿着。
3: 哎，谢谢小姐。
2: 苏小姐来了，德月楼的醉蟹到货了。老家的人问味道怎么样？
4: 还是老样子。
2: 苏小姐，这边请。

0: 银狐，终于见面了。
1: 梅花瓶出问题了，
0: 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李和平失踪了，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1: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0: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1: 叶星城一直在追查李和平，如果他真出了事，责任可全在你头上。
0: 责任的问题以后我跟你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应该要尽快撤离。
1: 李和平跟你联系最多，你也应该暴露了。
0: 叶星城今天晚上约了我见面，
1: 看来我们都没有要撤离的打算。那么你和叶星城现在要怎么做？
0: 我会见机行事。
1: 民国27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的刺杀任务，苏小姐当时可是一个人用一顶她母亲冲锋枪救了所有人。我记得当时军统通令嘉奖，苏小姐一定还记得吧？当时我在台下拼命的鼓掌，多少年里面苏小姐可都是军统所有同志的榜样和目标。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之后，苏小姐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苏小姐当年的勇气怕都是因为方家树吧，现在方家树换成了叶星城，苏小姐对工作没有热情。
0: 我知道组织上对于我处理叶星城的事情不太满意，但是我不希望把他和方家树牵扯到一起。
1: 可是为什么这一项任务对于你来说如此艰难？你要是早一点拿下叶星城，你和平就不会出事。
0: 这件事儿我向组织上汇报过，方家树和我都认为对于叶星城的策略不应当操之过急。
1: 你和方家树认为？你们代表组织吗？你们还擅自做决定？你有没有把我这个银狐放在眼里？叶星城就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男人，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现在李和平已经出事了，如果你再不努力一点，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方家树。我们整个银狐小组的命可都攥在你苏小姐手里，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立马拿下叶星城。
0: 叶星城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是命令，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
1: 很好，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我要看到结果。
0: 是，
1: 我先出去，你待会儿再出来。

0: 就是银狐，没错吧？
1: 方家叔，你可真是不简单。
0: 我得再叮嘱你几句。
1: 有话快说吧。
0: 楚玉又给你施加压力了，对不对？
1: 是。

0: 是为了策反叶星辰，而不是为了跟他上床，对不对？
1: 废话，
0: 我就是要顶住你。就算你做好了准备要牺牲你自己，那也千万不要主动投怀送抱，那一定会弄巧成拙的。
1: 行啊，那你告诉我怎么不弄巧成拙。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占据主动，一定不能让他控制了局面。你我都了解叶星辰，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就是条疯狗，但是对于你他可以是一只绵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乱了阵脚，反倒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是要真正的策反叶星辰，而不是简单的拖他下水。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的。

0: 苏小姐，里边请。
1: 苏小姐，
2: 坐。
0: 苏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叶署长呢？
1: 把我存在这儿的波尔多东西就拿来。
0: 好的。这么有兴致啊？
1: 有吗？
0: 啊，涩谷的事儿解决了吗？你跟他闹得那么僵，又得罪了李主任，以后很麻烦的。
1: 解决什么呀？我就没搭理他。
0: 毕竟是日本人，好多人都为你捏把汗呢。
1: 是好多人都躲着我呢，大嘴巴都打了，还想怎么样？
0: 能怪谁啊？日本人李主任你都得罪了，人又不傻，当然躲着你了。
1: 那就是苏小姐你傻了，还上我的车，还跟我喝酒。我就问我自己啊，苏小姐到底图我什么呢？
0: 算命的从小就说我命苦，在情感上总是遇人不淑。
1: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0: 就是我遇到的男人没一个省心的。
1: 那是在说方家树呢。
0: 好好的提他干嘛呀？
1: 对，不提他。那我你放心吗？
0: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呀。问我干嘛？
1: 我你一百个放心。
0: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女人的嘴不也一样会骗人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0: 您的酒来了。我给您倒上吧。
1: 嗯。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东西。
1: 行了行了，没叫你别再进来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苏小姐，尝尝我这个酒，我平时都舍不得喝。刚才要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再罚一杯。

0: 说认真的啊，四谷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1: 能怎么想啊？苏小姐，你说的对，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认。虽然我疯，可我不傻。共产党、国民党多少抗日精英争着想当烈士，我可没那瘾。可在76号啊，
0: 李主任都多少年了，跟日本人又走得近，他位子很稳的。他不是你姐夫吗？还是他带你进的76号？你要跟他争位子？
1: 我没说跟他争啊，不是我吹。76号多大个庙啊，让我争我真看不上。
0: 我不信。

0: 虽说叶星辰现在还没有对苏雅洛和朱玉动手，也不能代表完全没事儿。是啊，现在叶星辰就是个雷，随时都可能会爆。但是爆与不爆，就看今天晚上苏雅洛的表现了。叶星辰以前叫做疯狗虫。 是那种不动脑筋的凶残，可怕归可怕，可是我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面对。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他了，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1: 这刚说了能松快两天，又出这样的事。
0: 请他76号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可能松快呢？

0: 谢谢了，老爷。哦，你上次跟我说有人要对付我，就要小心一点。这事怎么没下文了？
1: 啊，你是说我在这儿碰到的那个四眼狗？放心，苏小姐，他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我还有好多事要跟你说呢。
1: 我就不上去了。
0: 疯狗城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0: 苏小姐怎么突然对我叶星辰另眼相看了呢？
1: 那我倒是想听听看，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对你另眼相看？不说话就跳舞吧。

郭大爷，郭小姐，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爷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吗？

0: 金的主人已经死了，还有好多事情我都知道。
1: 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还到我家来，是为了审我吗？
0: 你见过我审人的样子？

0: 我是叶星辰，我不在乎你是军统还是共党，我在乎的是我眼前的苏小姐苏亚龙。你叶星辰喜欢的苏亚龙，该不会是那弱弱风一吹就倒的小花吧？比起男欢女爱，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共守秘密，一起生死与共的搭档。是你吗？
1: 苏小姐这是想策反我呀？

0: 李立行有1039万日元的存款，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打算拿这笔钱去购买煤化油技术，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要这项技术，就是想把它攥在自己手里，作为和日本人和重庆谈判的筹码。你以为76号跟军统什么关系啊？上面的大人物随时都联系着呢，你信不信李立行只要带着情报和钱今天晚上坐飞机到重庆，那边马上就给他一个部长呢。事一时宜，人群分化，过去的敌人有可能会变成朋友，朋友也有可能会变成敌人，而我要的只是一个能跟我同生共死的男人。我说完了，决定还是得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把我交给李立行还有涩谷去换取一个小小的功劳。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怕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导演买你们的滤芯。
4: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飞！
8: 是，
2: 来，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9: 看见
2: 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星系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6: 一场戏，一条命。
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5: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新一人赌一局。
9: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
6: 守护者。

0: 大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5: 是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深冬时节，天高云淡，浙江省东南部的山峦丘陵依然是一片葱茏，连绵青山环绕着下山头村，在舒卷的云朵下描绘出一幅恬静的田园画卷。村子的中心有七座现代化农业大棚，走进其间仿佛置身于林海，村里人称他们为石斛森林。这里的石斛种植环境接近于野生，根须依附在高大挺拔的树干上，生长得郁郁葱葱。5.4亩的大棚里，石斛多达上万株，但只有零星几位村民在打理。智能化管理已经取代了过去繁复的劳动。
1: 我们村里种的这个铁皮石斛都是种在那个6米高的一个树干上，叫石斛森林。
2: 真的是像走进了一片小森林里。
1: 是的，
3: 这些都是石斛吗？
1: 是的，
0: 在这片充满着生机的小森林里，栽种了2884棵沙木，每棵树干上都依附生长着几十上百株石斛。石斛原本生长在温暖潮湿的深山老林。一直以来，石斛都是名贵珍稀的中药材，有着千金草的美誉。传说在古代，用石斛粮食才能换取一小把这种长在岩石缝里的千金草，于是便有了石斛这个名字。
2: 这些都是石斛吗？
1: 是的，因为它那个外表它有铁锈色，然后它又是在岩石上发现的最早哈，所以叫铁皮石斛。它现在呢，就是摘一根，其实也可以品尝一下，
2: 可以先吃，
1: 先吃的啊。那时候这个叶子一拿掉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2: 掰起来很好掰，很脆。
1: 对，它咬咬咬哈。它这个粘度，
2: 入口的时候有点像这个生吃山药的这种感觉。
1: 对，它有一种那个清香的那种
2: 清香。然后虽然它是有这个药用功能的，但并不苦。
1: 对，它一点都不苦的。
0: 历史上珍贵稀少的千金草，如今通过人工栽培，早已走进千家万户。2013年，下山头村开始引进石斛种植，并在中国率先实施了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让一亩地的产量翻了10倍，村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那这一丛可以采收多少呀？
1: 一丛的话大概10几克到20几克吧。
2: 那这一树呢？
1: 这样的一棵树的话，一斤差不多，或者1-2斤吧。
2: 那能产生多少经济价值？能卖多少钱？
1: 这种的话我们现在是定价是1200一斤。
2: 也就是说这一棵树它能产生的这个经济价值就是1200到2400。
1: 对对对，
2: 左右。
0: 这一株株名副其实的千金草为下山头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短短几年时间，村中不仅建起了占地65亩的大棚，还在山林的野生环境中种植了145亩石斛，65个不同品种的石斛每年能为村民们带来近500万元的收入，也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2: 您看，走在这村子里面啊，楼也特别的高，然后路面也特别的整洁。这些都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4: 都是在这10年之内啊。以前我们这里的房子啊，都是那个青砖瓦房。现在呢修的起来都是那个4层楼、5层楼。并且以前的路面啊都是泥巴路面，现在那个路面都搞成了柏油马路。
0: 下山头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大泾镇，雁荡山从这里向北逐渐过渡为平缓的山丘。山谷间不大的盆地上，坐落着面积2平方多公里的下山头村。小溪穿村而过，润泽着四周的田园。春有枇杷，夏有杨梅，秋有香梨，冬有甜柚，让村子一年四季都飘散着花果的芬芳。600多户人家在这里比邻而居，自家的小花园里精心照料的鲜花常年盛开，微风吹拂中，生活仿佛带了蜜一样的甘甜。 方姓家族是最早定居在下山头村的人家。按照家族惯例，每20年就要修一次族谱。最近，方孔宝正在为修谱的事情忙碌着。
4: 这就是我们那个方氏那个宗谱
2: 啊，就是这本是吗？
4: 哎，
2: 我们打开，
4: 你看一下，
2: 上面写的是。小经下阳之路，见山水汇环，阡陌毗连。
4: 嗯，
2: 是当时描写的，当时看到这边的这个环境啊，
4: 环境啊比较优美啊，就是于是就那居住在这里。
2: 嗯，
4: 好，至今自身繁衍呢兴旺发达，并且这里那个发到下边那个
0: 方家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来到这里的故事。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叛乱四起，方家先祖方邦杰奉命率领族中子弟和家眷奔赴福建平叛。几年后，他们准备归家，却得知家乡也因战乱变得满目疮痍。正当大家不知何去何从时，有人告诉他们，在雁荡山北麓有一片白桶金白桶银的风水宝地，是理想的安家之地。于是方家老老少少从福建北上浙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迁徙之路。
4: 一路上是扶老携幼啊，路上那个这么多人行军啊，十分困难。路过歇下岭，又碰到那个天下那个好高的山岭啊，这条路是那个从福建到了浙江必经之路，道路崎岖，两害呢两路两边荆棘丛生，啊，路边还有那个就是悬崖，如果不小心掉下悬崖的话，就会粉身碎骨。
0: 福建到浙江，一路都是险峻的高山，陡峭的山路让人望而生畏。可是为了找到梦想中的家园，方家人顾不上危险，翻过高山，趟过险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传说中的宝地。
4: 来，有那个八杠岭啊，收了一八洞金八洞银呢，我也追溯了。到了这里之后，可以

0: 历经磨难的方家人相信，这就是能带来财富和健康的金银山。于是，他们在这里扎下根来。村庄四周山峦叠嶂，将战火纷争挡在了山外，在谷地中构筑起一片宛若桃源的净土。人们在稻田里春耕秋收，度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明朝初年，又有一批铸造工匠从福建莆田移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利用山区丰富的木炭资源，为十里八乡的人们铸造铁锅、犁头等生活生产用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让这片静谧的山谷日益热闹了起来。
1: 民国时期，我们大京就有小型的铸造行业，一些寺院里敲的钟哈，都是我们大京这一边哈，是传统的工艺。改革开放嘛，我们这里逐步每个村啊哈，都挨家挨户开始做那个搞铸造。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山头村所在的大京镇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铸造厂，每年创造数亿元的产值。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村民的生活渐渐殷实起来。然而，高污染、高能耗的铸造业富了村庄，也毁了家园。
1: 原来这一片哈，有几十家就是铸造厂。
2: 就是沿着这个村口进村的这个路，沿街都是这个铸造厂。有多少家呀？
1: 有30来家吧，几乎村村家家，一村里面每家每户，大股的3个兄弟、5个兄弟一个企业，全村都是办这个铸造企业的。
0: 那个时候，江德米也经营着一家铸造厂，每年净利润接近100万元。虽然家里盖起了楼房，也开上了汽车，可看着村里的环境越变越差，老姜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像这条小河，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小河里可以抓螃蟹、抓鱼，后来等我们长大之后做企业了，就看不到鱼跟那个虾一类的。那以前我们经过这里下雨的时候，你的白衬衣就变成了花衬衣了。
2: 为什么白衬衣变成花衬衣了？
1: 那个整个你过来都在雾蒙蒙一样，那个加工厂里面的灰尘呢，铸造行业主要是这个黑沙滚筒出来，整个是粉尘的，
2: 就是空气中都弥漫着这个。
1: 对啊，对啊。后来整个我们村里的人感受到这样的工厂赚了一点钱实际上看一次病都不够这个严重会影响呼吸道和肺整个空气不行，环境不行了，你以后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健康的成长了。
0: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赚钱方式让人们陷入了思考。2016年，大京镇政府下定决心关停了镇里所有的铸造厂。老姜的工厂也是在那个时候拆除的。
1: 每个企业主都损失几百万的我们也一样这一片你看拆掉的这么多工厂几十家我们经常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嘛，今天把这里关了以后到外面去发展，像我们温州人在外面全世界都有我们温州人在那边敢闯敢拼后来大家都下定决心了，就把它关掉了。
0: 产业转型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不到半年时间，大京镇就拆除了85家铸造厂房。为了帮助村民找到新的出路，镇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大家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有的村民种起了果树，有的开办起了农家乐。在温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才能挣得千金。

0: 万亿。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又一批温州人背着行囊走出家乡，靠着一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
1: 改革开放以后有这个政策红利哈，我们老百姓温州这边呢，主要是土地少，人口多，你刚刚靠土地的话，可能很难啊，所以都想闯到外面去那个发展啊，一开始闯的是很苦，夏天那个电风扇我们都舍不得买，闯回去就这个睡在户上面。
0: 靠着吃苦耐劳，也靠着同乡带同乡、亲戚帮亲戚，在外打拼的下山头人把生意越做越大。尽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还是时常惦念着家乡。2013年，在外经营化妆品生意的方玉友做了一个决定，回村创业。
2: 我们温州人啊，每个人还是在家里那种感情都很深的，实际上因为都是每个人都是从小从家里出去的嘛，闯出去的，所以有了钱以后呢，他们都想回家回报家乡啊，在家里做一点事。
0: 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温州人对于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那一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发展现代农业。方玉友意识到家乡的发展机会来了，当年是乡邻们领着方玉友出门闯荡，如今方玉友也想带着家乡人共同致富。
2: 因为我那个时候最早做生意不是他们带了我吗，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带别人是吧，我说我这个回家我才能把所有人带起来，我觉得我一个人有钱那不叫有钱，大家有钱才叫有车，才叫有钱。
0: 在雁荡山一带，种植石斛的历史由来已久。清乾隆年间的《本草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铁皮石斛，未干者凉，老雁山为上。家乡有着最适合铁皮石斛生长的环境，这让方玉友有了想法。他与村里约定，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通过村企共建、以企代村的模式发展石斛产业。村民们用土地入股，不仅可以拿到租金，还能参加年底利润分红。方玉友还对村民许下承诺，赚了钱大家一起分，如果赔了全部由企业承担。方玉友的法子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那时候石斛种植主要是在平地上，即便有人尝试立体种植，也大多是在一两米高的树桩上。为了让有限的土地产生最大的效益，方玉友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在树干上实现种植。
2: 这不高的，我们村里就这一点土地，我还要想要，土地利用价值更高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要不要立体种植嘛，我要做规模，因为我是一个村的，是一个合作社的，所以我一定要把规模做大，对不对啊？我一定要产值要高，所以我的想法一定要有创新。
0: 想法一提出，大家伙儿都觉得不可思议，方玉友却很认真。他找来农业技术人员，大家一遍遍琢磨研究。那一年，一颗颗六米高的沙木运进了大棚，一株株石斛种苗与树干绑在了一起。这场没有先例的试验，挑战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难度，更是人们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3: 是不是我们跟他两个人一起好啊？
0: 蒋正建还记得当年他们满怀期待地种下了第一批石斛，可没想到几天过后就出了状况。
4: 特别是有那一天早上我们过来一看，就发现了，因为前天是好好的，第二天过来看马上整片就枯烧了呀，因为什么？它的嫩芽都死了，枯死了，都出现黄叶。
0: 刚种下的石斛幼苗因为浇水时间没有控制好，出现了大面积死亡，几个月的辛劳打了水漂，人们只好从头再来。三年的时间，

0: 村民们守在大棚里，在与石斛的朝夕相处中，终于掌握了它的生长特性。
1: 每天每人在做大棚里待着，跟着石斛共生长。我们就是很简单一个理念，因为石斛它也有生命的啊，我们人也不用说了，就体验我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就是舒服，那他可能舒服。如果我站这里好，很忙了人很难受，那他难受，那我想办法改变环境。
0: 为了在大棚里模拟野生环境，村民们安装了智能管控系统，根据天气变化自动调节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让石斛在最舒适的环境中生长。经过几年的反复摸索与实践，石斛立体栽培终于在下山头村获得成功，一座座新的大棚建了起来，立体种植技术也推广到各家各户，村民们都在自家的小花园里种起了石斛。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在忙呢。
3: 啊，对，在修理花筒，这个树上面
2: 这绑的就是石斛吗？
3: 啊，对，因为我们这里前屋后院都有种。
2: 那不同树上种出来的石斛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枣树的话，它会有点微甜，然后梨树的会凉性。我这次绑的是桂花树。然后这个绑着的话，我们平时换季啊，就会有一些干燥。然后小孩会煎水给小孩子喝。然后平时我们自己也会打汁。
0: 既能药食两用，又能观花赏叶的石斛，让下山头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每年三四月份是石斛采收的季节，榨杯石斛汁、泡壶石斛茶是村民们最常见的待客方式。全身都是宝的石斛，根、茎、叶还可以用来做菜。
3: 好，谢谢。
4: 来，谢谢。
3: 好，谢谢。我今天做了一个石斛叶榨的红烧肉啊。
2: 谢谢您，谢谢。这个红烧肉外面裹的是
3: 石斛的叶子，
2: 这么多叶子呀？
3: 对，
2: 感觉
3: 解油腻，
2: 解油腻的感觉，从它的这个颜色上看有点像茶叶的啊。
3: 对，
2: 等一下。真的就像您说的一样，它是解油腻的哈，有一点淡淡的香味儿，然后裹在这个红烧肉的这个外面会增香，而且它炸过之后有点那种焦香的感觉。
0: 石斛的清香飘散在下山头村的家家户户，就在几年前还被黑烟笼罩着的小山村，如今变得鸟语花香，天蓝水清。小小石斛不仅每年为村民带来人均50,000元的收入，还创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回乡发展。7年前，金先英还在距离家乡数百公里的杭州工作，如今回到家乡就业，既能陪伴父母，收入也比在城里上班高许多，这让金先英十分开心。
3: 啊，像之前的话，我们就很多大学读了，就直接都在外面工作了，就很少回这边来，就村里面没有什么收入，整个收入比较少。然后这几年的话，整个村里面发展起来了，就收入整个都提高了。有些岗位你可能在这里还比你在外面的收入要高，所以都很多都返乡回来了。
0: 为了鼓励村民发展绿色产业，当地政府还出台了帮扶政策，每亩地15,000元的补助，让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
5: 差不多是啊。
0: 之前关亭铸造厂的江德米也种起了石斛，开发出石斛月饼、石斛饮料等衍生产品。如今石斛产业每年可以为他带来1,000,000元的产值，比曾经开铸造厂的收入翻了好几番。
5: 规模大的在我们这里有几百亩的哈，还有一些那个到外地去的几千亩的都有。我相信这个市场啊会比铸造行业会做得更大。
0: 绿色产业带来绿色的希望。2020年，下山头村石斛和相关产品的交易额突破了50,000,000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乡人来村里参观铁皮石斛的种植，村民们又有了新想法，大家想借此机会发展乡村旅游。可是当村里

0: 请来设计团队，希望他们做出一套村庄旅游发展的规划方案时，却被对方泼了一盆冷水。
1: 自己做文旅是很难做的，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以前都是茅草众生的，就人都进不去，田地都荒着，都是很经济的一片地。然后当时我们请的团队来策划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不要住了，这片都是茅草众生，住不出什么美的东西。
0: 山清水秀的家乡怎么就不能发展旅游？村民们想不通，也不打算放弃，大家开始集思广益。一次研讨会上，已被刚刚泡好的铁皮石斛风斗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灵感。风斗螺旋上升的形状恰似游乐园里的滑梯，如果能在村中建一个滑梯乐园，那就既能融入产业特色，又能增加旅游的体验感。
1: 所以说溜滑梯加铁皮石斛加那个我们贴了心要做这个事就连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叫这个名字叫铁钉溜溜。我们呢拼了一口劲，一定要把它做成，这就是我们温州人的精神。既然要做了，就一定要做好，而且做强，对吧？不是说我好做就做，不好做我就不做。
0: 经过3年建设，2020年10月，下山头村的铁钉溜溜乐园正式开业，第一个月就吸引来上万名游客。高达61.8米的溜溜塔，1620米亚洲第二长管轨式滑道虎溜溜，66条溜溜滑道让游客们乐在其中。如今，铁钉溜溜乐园已经被认定为国家4A级景区。他和石斛森林一起共同营造出一个充满童真趣味的梦幻村庄。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看来，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掘乡村优势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2: 今天的下山头村呢，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村庄了，它是一个在乡村的空间里头通过创新实现了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模式的核心在哪里呢？核心在于创新。从乡村振兴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把技术、能够把创新、能够把资本再与当地的资源去结合起来，那么在人才管理的这样一个驱动下，我们乡村就可以实现转型。
0: 如今的下山头村朝气蓬勃，在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中，靠着石斛种植和旅游产业，一年的产值就高达1亿元，村民们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0元，吸引了1000多名外乡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创业发展。千年前，祖先们历经磨难寻找的那片金银山，在今天成为了现实。

0: 全球首发新练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9: 我削死他！
10: 假戏真做，
11: 干场不耍戏。
1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12: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3: 这边黄玉婷，
14: 中国队获胜。
12: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中柬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心怀期待啊，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本次比赛呢是由河南卫视与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联合举办。2022年4月啊，在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上演了首届武林风中柬搏击对抗赛，迅速掀起了中柬搏击文化交流的热潮。那相信我们再一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中国功夫与柬埔寨的高棉拳相遇，一定会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有请双方运动员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哎，大哥，你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 听说我这次我的对手是他们柬埔寨这里的排名第一嘛，也是确实很强，我也有看过视频，但是我也有做正规训练备战，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状态会比两天前第一次出国来这里的状态更好，我也希望这一次能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拿下无可争议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比赛。
1: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高棉拳的决战啊，两位中柬两国的武状元要登场了。
2: 罗罗斯雷尼尼给你阿哥说实话，公棒公球。

0: ลากดังวิสัมบัติบัญชี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ประดาลคนขมายไปโลกอันยากันดาลเกนสมบัติรีไซคุณ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ได้จิ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ารเชียร์ฉัน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
1: 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มุตเพียบ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自我们中方战队的运动员是苏可欣，他曾经是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1998年出生，身高169公分，臂展也是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9胜5负，9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呢是23岁，身高170公分，那在个人的职业战绩要强大很多啊，82胜，然后其中29次 KO 掉了对手。
2: 是的，这是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了，
3: 是的，
2: 第一次是2022年，2年前，
3: 对，4月10号的时候嘛，
2: 吴哥王者之战，当时中方战队是6-4战胜了柬埔寨战队，
3: 是的，
2: 我们这一次一共是10场比赛哈，有5场自由搏击规则，还有5场呢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苏可欣的这一场就

0: 高棉拳规则的一场对抗。
1: 对，那其实对他来讲也还算比较熟悉啊，因为高棉拳的规则基本上和泰拳是相同的。那对于苏可欣来讲，他曾经拿到过两届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在他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8岁而已，可谓是年少成名了哈。
0: 是的。
1: 那今天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也相当于是一位柬埔寨当地的武状元哈，因为他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柬埔寨拿到了多枚的奖牌，那所以这场武状元的相争，那还是蛮有看头的啊。
0: 苏可欣对于柬埔寨这种比赛的场地的感觉不陌生，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吴哥窟，吴哥王者之战他就去了，
1: 对，
0: 但很遗憾那场比赛输掉了。
1: 是。那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相较于自由搏击来讲啊，他还是对泰拳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哈。
0: 是，
1: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参加过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啊。梅克哈也确实在柬埔寨当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之外啊，也是一位非常红的运动员啊。
0: 是的。
1: 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泰拳节奏啊，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整个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速率上都没有那么的快。而其实梅恩梅克哈这边呢，自由搏击的比赛呢他也打过不少啊，之前还来到过国内打过 CKL 的比赛。
0: 是的，
1: 然后当中打了超级战嘛，对，
0: 季后赛啊。
1: 嗯，
0: 季后赛的时候来过。
1: 是这场比赛，哎，刚刚有个挂裆的动作啊，整个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来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是刚好赶上了局间的休息啊，所以苏可欣这边还是有时间可以略微的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两个人这场比赛起腿起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在肘上的运用，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刚才这种下挂肘的动作。

0: 是。这场比赛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去到柬埔寨的时候还是略微有点不适应、这个除了舟车劳顿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天气，确实是太热了。你像当中有好几个人就比赛打完下来之后就直接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现象啊、对运动员整体的擂台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鸡腿漂亮，这西又上来了。这个梅恩梅克哈上一次在我们国内去打 CKL 季后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对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吃的没有那么透啊，中间还因为就这样上来之后的搂抱被当时的执裁给做了一个罚分的动作哈。所以这场打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对他来说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那还是一个运动习惯的问题啊，就能够感觉到就梅恩梅克哈这边进到内围的这个过程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马上手一圈就要开始去做顶膝了，
1: 是、
0: 而且在肘上用的确实比苏可欣要更多一些，这个还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目前比如说在国内其实甚至是国际上的比赛，如果你不是单单去到泰国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的话，你是很难打到就是纯泰规则的比赛的，所以平常训练过程当中呢，整个运动逻辑可能也会更趋向于踢拳和自由搏击。哎，果然又是反肘就上来了，漂亮！一到内围，两个人斗得还是很凶啊。但是梅恩梅克哈这边就是，在规则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上，明显比苏可欣要更好一些啊。刚才
1: 这个
0: 肘的迎击，对。一进内围之后马上的起腿顶膝，漂亮，包括这种跳膝的前冲动作啊都会打得更加的适应，都是在移动端给后手，苏可欣现在就只能在对方的过程当中等对手一拳，然后去抓迎击和打后手的反击啊。

0: 就是前端进攻的压力并没有太多的给到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梅克哈在上一次在 CKL 的比赛，就咱们比赛当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进攻打法非常凶狠的运动员，而且基本上是不退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明显的看清楚，看虽然他前压的这个步伐移动的并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还是在持续的做前压的动作，包括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即便是苏可欣先打出来之后，那依然是几乎没有后退的动作。而且整个我们这一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啊，对于检方的运动员啊，包括我们回来的导演也跟我们说，就是最大的印象就是检方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硬，打法作风非常硬。高扫苏可欣在这回合其实还是抓了不少的机会，就这样的迎击的动作和单击的动作还是能够
2: 收到影响。
0: 是的，

0: Gensburg รีสไซคุนขมายกูติบุนและจิกูมุตุพิบอันตราจิตแก้มเชียร์ฉันตักตีใบจิตตัก
1: ไปอ๋อแล้วใครจะตีสามเฮ้ยพอตีใบ
2: ได้จิตตักไปโปรดไฟนอลราวด
1: ์对这场比赛苏可欣不好打的确
3: 少换一个
1: 对对手还是
3: 那位的顶膝
1: 非常的硬啊而且两个人其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着几公分的差距啊所以尤其是对手梅恩梅克哈这边他的个人的职业战绩啊和比赛的这个量上啊真的比苏可欣要多不少啊
3: 是的
1: 82胜29次 KO 苏可欣这边是19胜9次 KO
3: 梅恩梅克哈还拿到过2023年柬埔寨高棉拳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2023年泰国伦皮尼65公斤级的冠军。
1: 对，那这也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啊，
3: 是
1: 实力也在那儿放着，而且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23岁。从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体脂率上确实梅恩梅克哈比苏可欣要更。精瘦一些啊，体脂更低一些，给郑登。对，这回合这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速率上，三回合保持的都不错。对，对，转身腿。梅恩梅克哈是在第三回合明显感觉越打越轻松啊，这个状态。移动端虚晃，喂，这个跳膝给的确实是漂亮啊，真是敢做动作。转身摆腿，
3: 苏可欣第三回合我觉得比第二回合也要更兴奋了一些。
1: 是的，那整个其实我们看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端啊，其实还是呈一个上行在走的啊。
3: 是。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得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又是一腿，就是前冲的这一下，梅恩梅克哈确实是快啊。而且动作质量也做得不错啊！苏可欣其实这场比赛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防守端投入的精力要比漂亮的轴，要比在自己进攻端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对，这个前压破坏中心了，裁判要把两个人拉开。
3: 拉不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抽不出手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转出来，苏可欣继续在找位置下压击佛，漂亮，压自己的前摆，
3: 哇，再次
1: 对
3: 压倒在地，
1: 还做拧转，苏可欣还是主动的张开手臂，这个来于梅恩梅克哈也是略微有点点累了啊，
3: 是的。
1: 对，你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梅克哈的进攻输出要比苏可欣确实多出来了不少啊。
3: 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1: 对，
3: 好，
1: 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歌的风格。

0: 那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东西准备好，还有热身都好啊，就是大家一起加油，然后配合好，好吧？啊，加油啊，兄弟！啊，加油加油！中方战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郑志奇，我是本次柬埔寨中方战队的总教练，这次带我的徒弟张南佩过来柬埔寨，我们有信心把对手 KO。
2: 大家好，我是湘西虎张南佩，来自江西郑志奇搏击俱乐部，下面是我的比赛，请大家为我加油。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张南佩，
2: 有请湘西虎张南佩。
4: Damrai belum bikin, pas.

0: ដល់លោកកញ្ញាកណ្ដាលដែលជាអ្នកគ្រប់គ្រងនៃការប្រកួតលោកចិនរ៉ា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就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六十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六十，甚至是升重打到六十五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
1: 就是
2: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C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雨辰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啊，张兰佩

0: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1: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全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0: 是的，
1: 嗯，给扫地。
0: 嗯，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1: 嗯。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0: 嗯，
1: 嗯，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嗯 ，pass 蓬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啊，
0: 是
1: 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
0: 嗯、
1: 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0: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1: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是，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就是互顶进攻压力的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2: Dasan lang pe.
3: Kibuk sini lagi nak kewan. Kau di perempat dah cek kuan rakyat kam cecen.
0: 好，接入到第二回合。
1: 嗯，
0: 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1: 是的，扫踢。嗯，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嗯，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
3: 嗯，
1: 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0: 啊，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1: 是
0: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1: 是，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嗯。嗯，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0: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
1: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
0: 嗯，
1: 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
0: 嗯，
1: 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而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0: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1: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
0: 嗯，
1: 那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嗯，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

0: 概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一个。
1: Gen sebagai kickboxing yang kena K1 Kuri bermain dari Ciku antara Cikam Cicin Tak tiba Cicin, tak baik perut
2: Final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3: 哎，喂，
0: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2: 是的，
0: 上来帕斯邦就给人下马威，对，有张兰
2: 佩打兴奋了啊。
0: 对，
2: 下刚那拳确实是，
0: 对，
2: 又重又
0: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邦要做的好很多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邦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2: 他距离控制的好。
0: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2: 是，等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0: 对，
2: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0: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2: 啊，还是步步紧逼。
0: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2: 哎，发生了什么？
0: 应该是有人有窗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会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好，
2: 比赛继续。
0: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2: 想来一个跳戏。
0: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2: 一个连续的扫腿，
0: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2: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没错，
2: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0: 是
2: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0: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2: 你看，
0: 对，
2: 绕的，他总会寻找机会。
0: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吧，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了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
2: 对，
0: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他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关就沦为关的啦，方大爷。
1: 太累了。第一回合打懵了，然后那个对手是个老将，很厉害。拳腿膝都很好，一个高膝直接顶到我头了，直接顶到下巴了。但是康姐打好一点，没晕嘛，放了一下。
2: 你觉得你赢在哪？
1: 我赢在气势吧，我觉得。像一匹虎嘛，往前扑，往前咬就完事了。

0: 5月11日，中国勇士军团在广州集结，随后直飞柬埔寨首都金边。尽管抵达之际已是深夜，但柬埔寨民众却热情不减，多家媒体如潮水般涌来，将焦点锁定在了一位传奇人物罗超身上。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全民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勇士季龙腾也备受瞩目。年仅22岁的他，虽身为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面对的是 WMO 世界排名第一的柬埔寨国家英雄托恩蒂拉，却毫不退缩，眼神中闪烁着挑战与渴望。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但他更知道挑战是成长的催化剂，是他成为搏击界新星的必经之路。
1: 那年对我和托伊提拉的战争，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基本上每次出去训练或者购买东西，他们看到我都会很友好的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和我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我这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硬仗的准备，这是一个硬骨头，但我从来只啃硬骨头。
0: 这场中柬对抗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5场自由搏击，5场高棉拳，每一场都是对勇士们身心的考验。然而，在高温湿热的金边，面对数万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中国勇士们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越战越勇。金边的赛场上，中国勇士们用他们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书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
1: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2: 我们向勇敢西边的中国士
3: 兵。湖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是一场60公斤级的高棉拳功课麦。功课麦
4: ，yes， 功课麦，
3: 啊，一场决战啊！即将登上的擂台的中方运动员呢，是武林风首位走上擂台的藏族选手。那他的对手则是第二次站上了中柬对抗赛的擂台。我们就看看中国勇士今天能不能够把上一次丢掉的一分拿回来。

0: 这首来自白沙格斗，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他老六的这个绰号啊，因为那批运动员里头他年龄最小嘛，一共六个，他排行第六，也算是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了。
1: 是的，他打法能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赛的观赏性很强，
0: 非常的激进，
1: 对，
0: 而且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
1: 高明权在柬埔寨也是有着很广泛的普及的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0: 是，
1: 但他和泰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是的，
1: 于春儿给大家讲一讲跟泰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0: 他其实我们说古高棉拳啊和古泰拳基本上在同宗同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列为同宗同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战斗当中就从实战而演变过来的一种拳术。而且古的高棉拳包括古泰拳当中还有很多时候会手持藤盾，包括刀它是携带武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在习练泰拳和就是高棉拳，那么他们也和现代的自由搏击也越来越多的要去向和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自己的习练过程当中和甚至规则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和一定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到柬埔寨这种高棉拳的搏击类赛事啊，尤其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它和泰拳的规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算是几乎无异吧。因为这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柬埔寨的运动员可能会到往泰国去打比赛，很多泰国也运动员也会来到柬埔寨打比赛，因为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两边就今天他过去了明天他又回来了，这个暹罗和暹粒对交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运动员在个人的职业战绩当中啊都会非常的多，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齐胡特就是个人职业战绩拿到了84胜，其中33次 KO 掉了对手啊，而且他们的比赛程度也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对，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和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还有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哈，听我们导演也讲说他们每周大概会有3次就是这种比赛，也会请进来走出去啊，多进行一些交流。
0: 是的。好，我们说话间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个人会觉得德阿里罗打得略微的有一点点保守了。

0: 今天的右手啊压的还是比较的重啊，就是自己的后手去打中线的这个过程。法里罗其实一直在防守端都做得不错，所以他的防守端这场比赛我倒不大替他担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泽阿里罗很少有能够真正的把对手给打透的这个过程，又是扫踢上来去抓迎击，这前手打得不错啊，但是齐胡特这边抓迎击的能力也确实很强啊，就是对手前手一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管是打泰拳还是打高棉拳的前手，这个在报价的时候拳风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虽然泽阿里罗今天点前手的这个过程还算是比较顺，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路径，就是前手去直线连续的去点对手，那点完对手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前手点完后手没有跟上的时候，对手的后手已经爆了，确实
1: 对手的迎击比较快，
0: 对，而且几乎的出拳的这个速率也确实会比较快一些。
1: 是

0: long way, guys. Don't look at him. Gansberg, Richard Saikun, come on. Who did you win at your coup under a kid? Come, Jason.
1: Final
2: round.
3: Bye. 而且对于索瓦里罗来讲呢，这场比赛我们会发现，较他以往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就是以往，比如说在这个距离的时候，索瓦里罗一个前手接后手打完之后，马上就去内围去找对手了。但是这场比赛，你会发现索瓦里罗没有太多的主动进对手内围的想法和状态啊。对，主要是这种高明拳的规则。
1: 对，高明拳，而且邱特就刚陈老师讲的，他的迎击打得比较快。
3: 对，
1: 泽瓦里罗前手点进去之后，后面跟不上。
3: 嗯，对手漂亮，
1: 真快，
3: 邱特
1: 击腹。
3: 对，找中线的这个过程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
3: 哎，这一肘砸得凶啊！这是我刚刚想说，
1: 刚还说看不到右手呢。
3: 就泽瓦里罗现在就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就距离合适。试的时候就齐胡特的肘啊就一点都不停，因为实话实说，泽瓦里罗没有打过太多泰拳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1: 嗯，
3: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早期有这不也已经很早了，
3: 是可能近两年吧，都没有打泰拳规则的比赛了，所以可能
1: 已经上来有点不适应。
3: 对于对手内围的肘击和袭击，那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的忌惮。
1: 嗯，而齐胡特这边他在2021年拿到了柬埔寨60公斤级高棉拳的国家冠军。
3: 嗯，
1: 而此后他也参加过自由搏击的很多比赛。
3: 是，
1: 所以说他在这个高棉拳和自由搏击中间来回的在切换。
3: 嗯，
1: 他比较自如一些。
3: 是，所以这场比赛就我们看打到最后一回合还有1分20秒左右的时间啊，确实会感觉齐胡特打得会比较轻松一些。
1: 嗯，
3: 不仅仅是来源于主场作战啊，还有对自己整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这种擂台上的打法
1: 都比较轻松，比较的自信哈。
3: 是，
1: 而且今天有点克泽瓦里罗。
3: 对，
1: 泽瓦里罗有点这个有劲使不出来，
3: 就是进攻端基本上没有打开。漂亮，又顶上来了。对，泽瓦里罗今天还是以就是中远距离的单击为主啊。
1: 嗯，
3: 但是刚刚就海尔老师也说，齐胡特有点克泽瓦里罗，就是因为他的出拳的速率啊，包括收手的这一下要比泽瓦里罗更快一些。
1: 嗯，
3: 就是很吃泽瓦里罗出拳的节奏。
1: 是。
3: 所以明显会感觉第三回合就从中半程开始吧，泽瓦里罗就开始略显疲态，
1: 对，
3: 越打越辛苦，越打越辛苦。
1: 就是你纵有一身武艺，你使不出来。
3: 往一侧来游走，给正蹬。嗯，这场比赛其实齐胡特肘用的也少啊。
1: 嗯。
3: 这俩人感觉跟打了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一样，就发现内围相互之间的连吸顶吸。

也都不多，然后肘呢也没有出多少，所以这场比赛泽瓦里格还是打下来了不小的气，也跟到了当地之后就不大适应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吧。总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谢谢。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的57公斤级的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那蓝方运动员今年24岁，首次跟随武林风出战国际赛场。
1: 好，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来自柬埔寨的亨克迪。
2: 是，吴宇通是2000年出生，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胜2次 KO 掉对手。那目前是在小虎所创办的廷华训练营。对手亨克迪，20岁的年纪，167公分的身高，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5胜17次 KO。 而两个人这场比赛所打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1: 我们这次走进柬埔寨共有10场比赛哈，有5场是自由搏击规则，另外5场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没错，一上来感觉亨克迪这边还是想上手啊，
1: 是
2: 压肩起膝的这个动作还是比较明显一点。顶膝出来了，对，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的时候，大家就能明显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进攻的节奏上打得会更快一些啊。
1: 是，
2: 一步步的前压，去找自己前手的摆拳，就是把对手往没什么角来逼。那其实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啊，当看到一方把另外一方逼到危险点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危险要来了。但是对于习练高棉拳和泰拳的运动员来讲啊，在危险点待着，不是什么劣势，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
1: 靠这个绳边技术。

0: 还是
1: 对
2: 会运用的很好的。
3: 嗯，
0: 而且在往外走的这个能力上啊，基本上是以攻代守的这个过程。
2: 对，
0: 而且大家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不管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吧，就是这些习练高棉拳甚至泰拳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自己的连击上做的会确实更好一些。就是尤其是拳带腿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比如说前手带后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四项连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腿出去之后，前手带前手，然后再带个后手出来之后，马上会再跟一个后腿的动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扫踢接正蹬，
2: 亨可迪这边控制的也很好啊，
0: 对，
2: 距离不虽然步步紧逼，但实际上进不去。
0: 对，就是在移动端啊，就是移动当中，就是虽然我们看啊，就像刚刚韩老师说的啊，吴宇通是一步一步往上去走，但是他其实在移动端并没有控制住对手，
2: 对，
0: 反而是在游走当中看又到了围城边了，亨可迪一点也不着急，就是往前去压步子，在后撤，
2: 对，长期打高面拳规则，这个确实哈，亨可迪在这个绳边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稳啊。
0: 是的，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吴宇通其实是在步伐上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说习练高棉拳和泰拳运动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虽然步伐能压制我，但是在进攻端却不一定能够压得到啊。
4: Gansberg, kickboxing lagi nak kawan, kau TV dah cek kawan dah cek komjen, tek TV,
3: batik TV,
4: round two,
2: 嗯，
3: 拿球，
0: 好，还是一点点往上去压步子，这起腿的过程确实是快啊，亨可迪。而且他习惯性的在撤步当中起后腿这个动作还是做的比较的隐蔽啊，哎，漂亮！对，这个正蹬位置吃的确实是准啊，走中线。对，又马上上来，顶膝过程换了对手一拳。对，吴宇通就是在自己的拳上去抓对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效率给提上来啊，嗯，为数不多能够打比较好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尽早的去出拳，在拳上去压压对手。亨可迪还是起腿起的比较多一些，嗯，而且拳带膝的这个过程也是，
2: 魏东可以在这个放开一些，
0: 嗯，
2: 在这个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动作可以先跟一些。
0: 对，打的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就是其实也来源于对手的速度比自己快，啊，就这场就整个其实我们在柬埔寨的这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所出战的柬埔寨方的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其实在拳速上都是比较快的，就是进攻的节奏不快，但是出拳和出腿的这个速率确实是快。
2: 像刚刚那个泽瓦里罗那个对手也是一样，
0: 是
2: 泽瓦里罗也是跟这个吴宇通情况差不多，
0: 对，
2: 受限了，
0: 嗯，而且你步伐上能压制住对手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人家不怕你压上来，
2: 对，
0: 即便被顶在了围城角之后，也有方法。第一是可以绕出去啊，第二是可以打出去。而且他们在就是移动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很多习练，特别是我们见得多的泰拳手啊，他不是打完了一个组合才去游走，
2: 嗯，
0: 但是打完了自己一拳或者一腿之后，马上就动了。
2: 对，
0: 对，这个是习惯问题。
2: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棉拳的这个很多选手也一样，他们这个身体和步伐的灵活性，
0: 对，你看一击上完就走了，
2: 嗯，对，
0: 对，所以你说你跟他打这种，比如说像吴宇通这样的适合打快进快出的运动员，对吧，
2: 嗯，
0: 就是对方一拳或者一击之后走了，然后你这想快进你就进就没位置了，
2: 逮不住，
0: 进不去，对，然后那对手打进，就你打进去之后呢，你想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手未必能够让你出得来，就是马上上步就跟上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柬埔寨方出战这些运动员在进攻端都非常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状态和感觉就是，我不跟你拼打的时候是不打。

0: 可能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吧，就是在和泰国运动员包括柬埔寨运动员在对战过程当中非常不适应的。
1: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是
1: 自由搏击规则，中国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柬埔寨战队的亨克迪。
0: 对，我们接这个话头说啊，其实比如说在像啊吴宇通他们这种，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因为他2000年的嘛，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就是在10到15年前我们对阵泰国运动员的时候，是会发现泰国运动员几乎不移动。就会比较的慢，但是绳边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在内围时候起腿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哈。那像这一代现在的就是泰拳和高棉拳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们在移动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而且他整个移动的节奏还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上的自由搏击的运动节奏，对吧？就移动节奏，比如说我打完这一个组合，甚至我压完一个重击走，人家可能点一拳之后马上走了，走完之后马上自己的二次进攻就能够跟上，所以他在整个节奏的变化上还是其实通过我们这次中简的对抗就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种就运动员之间在进攻节奏端还是非常不好抓对手的。
1: 是的，尤其这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这个感受更深刻。
0: 没错，
1: 柬埔寨的运动员，高棉拳的运动员，他和泰拳运动员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是
1: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0: 对，就是这几个运动员你会发现，比如说在移动端都是属于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你看顶完一膝走了，马上走走走走走，再往另外一个边角去带你，
1: 是
0: 就是你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就吴宇通包括宗阿里罗那场就是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儿要去追你，但就是追不上，你看在那一点不着急啊，一拳一腿马上出来走，往另外一侧来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就是打这种自由搏击规则的时候，我全场跟着你在走，就是我步伐压着你了，但是在移动端的节奏是牢牢的陷入到对手节奏当中，就是有点这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最关键是在移动端对峙的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没有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出拳的这个过程。
1: 尤其打自由搏击规则，如果说是高棉拳规则的话，可以追上进入内围哈，还可以拼。
0: 有的一拼啊，
1: 对这个，因为自由搏击规则嘛。然后被搂住之后马上又分开了，
0: 是
1: 你很没有办法。
0: 对，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两个人一站到差不多的距离，对手要不然一拳要不然一腿就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手挤在围成角了，就是刚刚拿好架准备做好准备要出拳的之前这一瞬间，然后对手一腿过来
1: 又走了，
0: 对，所以这个比赛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打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的确是非常的不适应啊！你看一个单击之后又走了，就是有点，我们说之前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哈，就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这次柬埔寨方的运动员就是在移动端的大开大合，
1: 是
0: 的，满场的去游走，所以这场比赛你包括吴宇通，包括邹阿里罗，就打下来之后，
1: 我满场遛你，
0: 对，然后心里也会非常的堵啊，就像我们之前跟邹阿里罗那场比赛当中，韩二老师也说，就感觉满身的劲儿没有使出去啊，就是打不着，
1: 高棉拳的特点，
0: 对，好吧，那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4: 假戏真做，
5: 这场不是儿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0: 更出彩。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大家好，我是讲话很在理的刘大哥，欢迎各位。2021理想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成人组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场，那今年整个成人组的初赛已经过半，对于六位队长来说，他们依然要考虑如何排兵布阵，让自己的选手获得更大的晋级筹码。而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只需要全力以赴准备每一场比赛。认识一下今天晚上亮相的两支战队，
1: 以梦为伍，
2: 势如破竹，耶！
3: 是会比上一次排兵布阵要好很多很多。
4: 我们上一期的选手全都在这儿啊，完好无损，我们的战队啊。
5: 虽然说呢，我们要有谦虚的态度，但是我们确实是实力不允许我们太低调。
6: 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改变了战略战术，所以说等着瞧好吧。
0: 好，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两支战队的表现，还是通过大屏幕来选出今天晚上率先亮相的那支战队。3、2、1，停。今晚率先亮相的是与梦为伍队，
7: 加油！
8: 我们这次就调整了战略嘛，最弱的一个选手放到第一次，和他的强手去 PK。
9: 然后他唱的是豫东老调《串烧》，
3: 他嗓子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0: 有点就是这个上午唱来，嗓子有点不舒服。
8: 早上嗓子紧是吧？
10: 对了，咱两周一喝的有嗓子了。
9: 喝酒伤精神，身材好吧？
5: 喝酒很正常的，怕你没嗓子。
10: 这次是嗓子不好，弄个啥一张，弄个啥一张，我退下来。

0: 为了能唱好，咱们就小抿一小口，行不行？
1: 小抿小口，
0: 小抿一小口啊！啊，
2: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本场比赛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严新伟。我跟他说，如果抽签的时候选定谁第一个出场，你一定要准备着你是第一个。
4: 嗯，我打算拿一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最久。
5: 举手投足之间，那就是强弩挥之间。
4: 其实第一个出场压力挺大的，一个是给自己的队友，也是加劲儿；再一个呢，也是第一次亮相。所以说，他们都说嘛，万事开头难。
6: 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我在戏曲外得个安慰，在戏曲内求个痛快。
4: 年轻就是有无限可能，站在舞台上，我就要绽放出我自己的光芒。

0: 觉得那种非常丰富。
1: 老
2: 赶将放三声，六如放三声，也非是老赶将那个三声大炮，他与他的干儿我，主外主外，在北京我带的是八个大校尉，出北京变成了。
3: 天哪，
0: 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

0: 荆州，那个如虎锁呀，李荆州如虎锁，祭奠亡人。都说这个四千岁精神振奋，他情愿，他情愿进宫，我
1: 到时候我杀人。
2: 多大比的时候，早就上不去了。我估计雷大这又沾光了，行。

0: 两个都没啥比，
1: 差距太大。
2: 看一下两个战队的最后得分情况，席梦战队104分，周雷达战队296分，
1: 差距太大，
3: 错了192分。好了，他这个票今天晚上不好拿回来。
2: 祝贺闫新雷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祝贺。
1: 老友说了，我的乐趣就是兴趣。
4: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我都来了个把钟头了。哎，坐坐。
2: 哎，坐。

0: 飞机。现在的人真能，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眼里飞哩。哎，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那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哎，熊猫牌糖可甜了。

0: 加油！
1: 谁说人生只有一种可能？只要有梦想，去追它，去爱它，就是无限可能。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太多了。

0: 王公要原告，这场官司后开交，上前与他打交道，见那十二有老包。
1: 这一轮也挺悬的。
2: 就是啊，第一次弄大屏啊，这
3: 张大怒，
4: 这还是我们今年梨园春比赛初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出现打平的情况。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队伍在第二轮当中都得到了200分，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分别加演一段，加演完过后由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来投票，根据队长的表现来决出这一轮到底是哪一队的队员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那我们这一轮就按国际惯例，席梦先来。
5: 对，谁让再批评，我觉得好玩。
2: 这可没有喊嗓子啊，直接开场。
0: 老婆子庄主，谢飞。哎，既然张元秀这觉得他了天哪，他了天哪，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2: 可紧张
6: 啊，肯定紧张，都是
2: 这时候谁都不会饶谁，你可真
3: 的紧张的，你看吗？

0: 风亭上，心肠软。
1: 好好，这唱了可以了。

0: 起呀，
1: 无心肝，悔不该轻放青山。今日又把奴才见，哎哎哎哎，认什么字来？我许什么愿？盼他做的是什么高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2: 九月比他总决赛唱的都好，
3: 真的，他真的比总决赛唱的好。
4: 观众肯定想，呀，雷达会唱《吃灰歌》呀，会唱《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在这个后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来一个反差大的，给观众这个惊艳。
0: 你这个奴才，哇
2: 塞，他确实挺厉害的，他竟然唱这个，
3: 这比总决赛还好看。
0: 奴

0: 李大人这是把脸弄下来，这些是高潮啊！
1: 且等我浑身大悦。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够了。观众为席梦团队打了80分，为周雷达战队打了120分。这一轮晋级的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第二轮反正最起码都敢进三个了，行吗？可以让我缓一口气了。第三局呢，我想派这个陈妍心和赵素丽。
2: 你这放不开那种人儿，
3: 他让我就是更夸张一点儿，我感觉这个动作过于做作就不好看了。
2: 你就对着观众在那看着，谁看见动作大一点，幅度大一点。
1: 赵素丽她是吹唢呐出身，
4: 我在我们当地观众还是挺认可我的，我认为我唢呐还是有功夫的。
1: 我唯一的就是担心他，
4: 我不认为我是这不行的。他给我说怎么样，其实我可以去到他想要那个。
2: 那个人出来呀。
1: 第三局呢，心里边已经凉了半截了。
5: 我们第三轮派出的许昌明和罗真大哥，昌明哥他演猴戏演武戏有打

0: 这个穿好，漂亮。哎，
1: 你如果打完了枪，他如果把这个全都放到第一轮，
2: 那都不好说了，那就不好说了，
0: 那真不好说了。

0: 应该反悔一句啊，不错，
1: 真的是，嗯，乖女。

0: 漂亮，谢谢。
1: 两位队长，我们的选手
2: 唱的是还真不错，
3: 真不错。
2: 但是呢，一人力实难情，地陷天崩。
3: 王队长弄了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弄两句，好不好？
1: 可以啊。
3: 来，
4: 生不是什么，什么叫生出？我心里很明白，一点也不糊

是那好皮道，我很捉心，就说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新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

婚姻之事儿不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刘佩兰，老夫早就有主见，我许你一个又有钱又有势。

0: 我叫上来，骂上去，那个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山子山那个月月月那边。
1: 怎么样？
2: 不认砖。
1: 不是，我们这个不认砖，来，你们认砖一个，我们看看。
3: No，
1: 踩火。

0: 戏咋样？
1: 不让不让啊！
2: 不让不让，真不让！接下来该让俺说两声了。呀呀！俗话说啊，人怕出名，树大招风。多少事都不在你的预料中，什么算人才，怎么又是平庸？恁听听俺接下来的选手中不中？有人说他表演很潇洒，有人说他大气有台风，有人说他能撑大腕，有人说他能当明星，什么黄飞虎啊、姜太公啊、二郎神的孙悟空啊、奥特曼的穆桂英啊、蜘蛛侠来洪七公、浪里白条小张顺、大老虎的二武松，别管他们对的选手有多能，跟俺一比都不中啊！停。接下来有请赵苏丽，不用问，肯定观众们有掌声。
3: 你我行。

0: 多分，周立达战队260分，席梦战队140分。祝贺这一轮晋级的依然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我觉得不好玩，不好玩。
2: 他打的你
1: 我跟你说
2: 过分了，真过分了，
1: 真不错。
2: 那个景宇真的
3: 真不赖。
0: 好，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三轮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战队今天晚上的总分情况。来，请看最后的总分，最后得分，席梦战队444分，周雷达战队756分。那么我们祝贺周雷达战队啊，今天晚上不仅三轮全部获胜，
4: 进来1、2、3、4、5、6、7、8、9、10，10个吧，
5: 多不多
4: 啊？
5: 多不多？
4: 不多。不是不是不多啊，29那么多。
6: 是你唱的那段戏太好了，瞬间我当时
7: 不，当时是真的是觉得当头一棒，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们对第三组是绝对是有信心的。
8: 对，第三组我们是绝对完胜的，我们两个的心态是一致的，第三组必须是胜的。
5: 绷不住了，
8: 绷不住了。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3: 干啥？我傻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5: 他们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6: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7: 成了
6: 世界泳坛之巅。
4: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那你狗日的了，这是！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咱跟咱一样呢，啊？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长当的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1: 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咱当将？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你，学个屁！
2: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
1: 我不敢放牢骚。
3: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2: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1: 署长，署长，署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
3: 哎，署长。
0: 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4: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地，那也是一个乐子。
0: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 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5: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0: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1: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血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2: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3: 义军，
4: 哟，熟人还不少呢。
5: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2: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4: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5: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3: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7: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4: 哎，去去去去，
2: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4: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0: 英文中间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2: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3: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4: 坐下吧。
3: 坐下。
4: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5: 这鞋上挺亮的啊！
6: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7: 哎，老丁啊，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6: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7: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6: 不行不行。
7: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8: 来，给我们擦擦吧。
6: 行行行，
8: 擦擦，
6: 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咱们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8: 太对了，咱也去擦鞋去。
6: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7: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嘿，

0: 老李啊，你来气了。
1: 你说你生什么气啊？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猿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2: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0: 行，
2: 你给我擦亮了啊！
3: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2: 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0: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儿，冒充大学生了。
2: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长教员？
3: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来，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2: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

0: 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略哪有啊？啊，
1: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的就那是轻巧屁。
2: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3: 奶奶，
4: 对呀、啊，
3: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5: 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6: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其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这话我爱听。
7: 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6: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啊，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啊！哎，
2: 你们别呀！
8: 胡子，进来。

0: 老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你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

0: 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嗯。哎，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嘿。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
2: 啊，
4: 班长室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你这个装的真像。哎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对，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10: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8: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9: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8: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9: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当

0: 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啊、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常教练，
3: 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3: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4: 搞什么鬼啊？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3: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4: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3: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都是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六十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4: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3: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4: 可不好枪。
3: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4: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3: 我已经带了两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4: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3: 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4: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3: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4: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其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其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其师死定。

0: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1: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0: 我写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1: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1: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1: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0: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1: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4: 老李，
5: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6: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5: 好，
6: 我先走了啊。
7: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8: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6: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7: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8: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9: 院长。
6: 哦，李云龙，你到了。
9: 好，
6: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7: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9: 你先回答。

0: 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1: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头，能打仗是不假。
0: 乱子也没少惹，没受挫你吧？
2: 是，
0: 要不咱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2: 李总，
0: 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
3: 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
0: 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
3: 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0: 怎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3: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
0: 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叫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2: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这都能战士，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
4: 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是。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 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 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5: 你是张白露吗？我就是，您是？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好。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 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

0: 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1: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1: 好。

0: 听小乔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那个老丁啊，
3: 干嘛？哎
2: 呀，都是老战友。
3: 别，
2: 你看，哎呀，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
2: 例，
0: 下不为例的。
3: 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哎呀，我是破例，来，坐，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3: 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了，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3: 来，
1: 行，
4: 快来，你坐。
1: 哎呀，
4: 小张同志啊，你可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

0: 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可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0: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1: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2: 你会跳舞吗？
3: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5: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6: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5: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0: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6: 绅士风度是个啥？
3: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
0: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5: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6: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5: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3: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1: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0: 走，
1: 快走吧。
3: 我不会，
7: 我教你，没事。
1: 我不会。哎呀，哎，快快快快快走。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1: 学
2: 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天，你真幸运，

0: 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2: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2: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3: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2: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4: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

0: 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 我先走了。
2: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4: 小张，
5: 李局长，你迟到了。
4: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5: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4: 好，
5: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4: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他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啊，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

0: 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1: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1: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1: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

0: 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机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0: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0: 要放假了。

0: 哎，有什么打算呢？
1: 啊？
0: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0: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1: 金瞎子？
0: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2: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2: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2: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0: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1: 不该。
0: 这小子，
1: 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吕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2: 不错。
1: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2: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2: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0: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2: 嗯，
0: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4: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3: 别哭了，别哭了。
4: 你看你这爸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3: 什么特特特的，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4: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3: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啊，是学俄文学的。
4: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3: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4: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啊！
3: 什么我都没救。啊！

0: 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1: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0: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1: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0: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1: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0: 干什么，老李？哎。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4: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哦哦哦哦哦！啊，没事，来来来，睡觉啊！哦哦哦哦哦！
5: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6: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5: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到手下留情啊，别伤到老人家。
7: 哟，这假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3: 他娘的！
6: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8: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嗯，队长，您怎么出事了？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台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

0: 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2: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3: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2: 好，睡觉吧。
0: 老李，哎，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4: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哎，小田儿。
5: 哎。
6: 哎呦，爸爸你们来了。哎，
7: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哎，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哎，好，谢谢。哎，妈，进来
7: 吧。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2: 真巧了啊！
0: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2: 来来来，坐，老丁。哎。
0: 走，老李，啊，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2: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局长，请喝水。哎。
0: 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0: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6: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0: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
2: 啊，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局长，那您自便啊。
0: 哎，好。
2: 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4: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0: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8: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9: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8: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0: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4: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6: 知道了。
0: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4: 好，
6: 好，
4: 来，
6: 谢谢，谢谢。
9: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

0: 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1: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2: 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3: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0: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4: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

0: 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
1: 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2: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
1: 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2: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0: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和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3: 啊？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3: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3: 哎，那叫你送呢？
1: 那可不嘛。
3: 哎，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3: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4: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5: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4: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5: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

0: 老的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何为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
1: 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
0: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2: 对呀，
0: 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0: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0: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0: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定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 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
3: 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3: 哎，
0: 不听了。
3: 你说，你说，你说，
0: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 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
4: 亮剑，就是亮剑，将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这一晃就开学了。
5: 丁军长，
4: 哎，
5: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4: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5: 哪里哪里。
4: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5: 走了。
4: 啊，好，
5: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5: 好。

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啊。

0: 我想不开吧，
1: 小张啊。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6: 最后一个转身了，
7: 最后的5米
6: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5: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0: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0: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

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动手，先过去。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
0: 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
0: 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1: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1: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3: 你对着谭元老的，
0: 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小田呐、啊，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啊，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你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我这心里难受。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 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
0: 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提携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
1: 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
0: 当年的京西被独立团，要是跟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呀、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0: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0: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营长你好，哎，你好，你好，哎，
4: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3: 是是，
4: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3: 哎，好，哎，嫂子坐坐。
4: 哎，好好好，
3: 哎，谢谢。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着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 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4: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铁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李军长，你别走啊！
3: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5: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4: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0: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0: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0: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1: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小田，你听我说，
1: 刚才

0: 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他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1: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呢看着锅里呢。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泉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1: 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都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田雨。
2: 他好像在学俄语。嗨，管他呢！老李这种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婷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3: 老赵，老赵，
4: 哟，老李呀，老李，
3: 哎呀，老李，
4: 哎呀，
3: 想死我了！
5: 李局长，
4: 哎，
3: 小何。
4: 你好，你好，你好，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笑>
6: 冯楠，田雨，
4: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6: 不说好，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笑>
4: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笑>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笑>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 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笑>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7: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我啊？<笑>来，听我。

0: 枪马要抓。
1: 老李啊，咱们得大杯子伺候。
0: 嗯
1: 啊，哎，小冯，行行行，赶紧拿酒。
0: 嗯，
1: 哎，小冯，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
0: 哎，
1: 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0: 那会儿的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我他娘陪你，茅台，
0: 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
2: 奶奶，
0: 老赵，
2: 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露了吧？
0: 来，来，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0: 来，来，来，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1: 哎呀，你在这，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
0: 啊，
1: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0: 啊，
1: 生活这块，
0: 政委呗，
1: 你们俩，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0: 哎，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嗯。
0: 哎，酒呢？酒哪去了？
1: 哦，
0: 啊，酒上哪去了？哎，
1: 有酒吧
0: 没了。
1: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呀？
0: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
0: 啊。
1: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0: 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来的？
1: 大刀
0: 啊！
1: 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了。
3: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0: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4: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

0: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回家啊。
3: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2: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3: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2: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3: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2: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2: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怎么教育孩子的？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

0: 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七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
1: 有些人就开始可考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2: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
1: 老子这身份，顶上10辆小轿车，
2: 那你是活该。
1: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
2: 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1: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你李伯伯只管打仗，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3: 把你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跟我道歉也行啊！
2: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2: 哎，怎么？
3: 先挤啊，先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1: 你个臭流氓！你谁流氓？
4: 你，
1: 我流你哪儿了？
4: 你啊，
1: 你就是流氓！你，哎，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你老婆，你老婆，你个人该管一管呀！
4: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1: 哎，
4: 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像样啊你？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 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3: 哎。
5: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6: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1: 你骂谁呢？啊！
6: 你把手放开！
1: 打你了！
5: 你放不放？
1: 你再骂一句！
6: 你上哪儿去？
5: 我打你！打你！打你！
1: 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我先动的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哪儿那么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师一边站着去，快点！你想要动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 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废什么话！站好了！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0: 对不起，郑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1: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2: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3: 是是，
2: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0: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1: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4: 好，好
2: 走了。
0: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2: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1: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5: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6: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2: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1: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6: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1: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6: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2: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6: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2: 好
1: 啊，好吧，我休息吧。
7: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7: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啊，光知道冲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一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是我的后一种。我怎么听不懂啊？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 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

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我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1: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0: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1: 哎呀，你别去。
0: 怎么了？
1: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0: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1: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0: 为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2: 洛璃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0: 找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1: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0: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1: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0: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1: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了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1: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0: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1: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 我听不懂。
1: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再见，老赵。
1: 再见。
2: 老李，
0: 哎，
2: 知道寿霞的事吗？
0: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霞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2: 少将，
0: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2: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0: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受给你个什么？

0: 收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1: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受你个大笑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0: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0: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2: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啊、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0: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2: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0: 彩排个屁。
4: 断了，集到了，全体集合，全体都有了，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0: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5: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4: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0: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4: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2: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这穷人呐、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份孝心吧。
5: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 反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

0: 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1: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2: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2: 行。
1: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0: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2: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6: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是。
4: 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7: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8: 到，
7: 孔杰
8: 到，
7: 丁伟
9: 到，
7: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裂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6: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7: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6: 是。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7: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7: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9: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7: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7: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6: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0: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7: 你们觉得冤？
6: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7: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你们这些人，冤什么？为了煎饱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

0: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军、丁伟，你们两个呢？
2: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
4: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1: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

0: 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 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苦海。唉，那景象。
1: 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了。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2: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
1: 看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
0: 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被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
3: 对不起他们呢！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4: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
5: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
6: 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7: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8: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7: 来看看常教员。
6: 看看常教员，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哎呀，常
7: 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6: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 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嗯，哎，坐坐坐，好。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 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技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 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0: 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 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 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 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冲，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 我国10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好，
1: 丁伟，
0: 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 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 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

0: 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2: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3: 那您看，
2: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3: 哎，那论文怎么办？
2: 论文通过，存档。
4: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

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

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

0: 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

0: 劲，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是中国空军

叫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阴阳。

0: 听戏呢。
1: 是这味儿。人呢？
2: 嗯，
1: 我想好了。
2: 你想好什么了？
1: 去当兵，当英雄去。
2: 你怕是又忘了十几岁的棍子了。
1: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2: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1: 嗯，都想好了。
3: 郭万里，你这个小瘪三！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
2: 嗯，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3: 老哥，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啊。
3: 老哥，这事儿好办呐、啊、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啊、跟你讲老骄傲了。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啊，对不对？
0: 好好好，好啊好啊。谁呀？啊，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4: 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
5: 让着，
6: 万里，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4: 小爷就耍几把静静心，没事啊。
5: 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
7: 我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6: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0: 小子。
1: 回来！

0: 万里，
1: 您睡着了吗？没呢。那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那俩十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你爹他不是，
0: 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1: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0: 都什么呀？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金子，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
1: 好。

0: 就踏踏实实回家。新居照员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
1: 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2: 我说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抱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抱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1: 我乐意。你呢？啊，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
0: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
1: 哦，

0: 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1: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住了呀？
0: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
2: 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3: 那是特批，一身伤。
0: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1: 跟你说过。
0: 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的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3: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持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2: 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4: 哎，来了来了。哎，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1: 我稀得跟他吵。
5: 雷爹，
2: 我等你呢。
5: 看我这是跑出来了。
2: 哪弄的这是？
5: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给他老烈士包上，百里有这资格。
3: 追上来了，
5: 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6: 等等，老板，等等，老板。
0: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2: 他复原，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7: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0: 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接打馆。
2: 就去接打馆，我也没耽误训练。陈林，跟我去劝，我们你往前看。
1: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2: 哪儿错了？
1: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的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
2: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1: 去。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2: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是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1: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2: 哎，我说，你能不能行行好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1: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都给我记住。
2: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1: 哎，给我回来。这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0: 我们要是没想，想回来随时回来，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看，又欺负人呢！
1: 太坏了呀！
2: 张老三，
1: 你不躲是吧？
2: 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骗你们一块儿撞！
3: 张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欺人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1: 哦，上，
0: 关礼，
1: 哦。
0: 我打关礼，我打。
4: 那翟老三来了。
1: 哇，上。

0: 老三来了！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

0: 别管了，看好戏吧。
1: 船长，不靠岸吗？
2: 同志，有戏看了。

0: 老三，快快快快快！有鱼，有鱼，有鱼！这鱼，这鱼多大？这还有！这鱼，这来了，这么也等不住！他比你还傻呀！你疯都给捡起来！哎哎哎！赶紧把水葫芦打下去！打他！
1: 哪儿呢？臭小子，你来呀！给我打死！臭小子，你下来呀！嘟噜嘟噜！你是怎么了？哎呀，
2: 把他给我打死！
1: 下来呀！
2: 下来！
1: 小王八蛋，谁东西都敢动是吧？我来！别！滚！你们！
3: 解放前欺负人欺负惯了，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皮蛤蟆脸，告诉你，这片水域小爷我管的，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
1: 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得毛都不剩。
0: 你再骂我去试试，
1: 老子骂的就是你。
0: 你再骂我去试试。
1: 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这反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
2: 看吧，
3: 老三，
0: 雷子，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
4: 第二捆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
5: 小心点。
6: 走走，来来，老大，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
0: 小山子，
7: 哎哥，
0: 把鱼拿过来。
7: 哎，当兵不行啊，太行。

0: 这个够大了吧？娃儿淘，但心眼儿不坏。
1: 上！
2: 哎哎，走走走走走！
3: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站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你上啊，你上哪去？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兔子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3: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4: 来人！
5: 当兵的打人了！
0: 山子，
3: 我想手也没那么重。
0: 山子，
4: 来人呐！山子，来人
0: 呐！来人呐！
6: 我看看，
4: 当兵打人
6: 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啊
4: 啊！太早了，大哥，
0: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6: 小兔崽子！
4: 万里，
6: 万里，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谁啊？二哥，
2: 臭小子！
0: 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了，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2: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3: 那是千里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2: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4: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2: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4: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绝活亮出来我看看。
5: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

0: 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1: 你先坐会
2: 儿。好啊。
1: 给你拿的药。哎呀，
2: 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1: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壮骨汤，我爹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2: 赶紧吃、啊！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2: 来了、啊，
3: 我要吃了，你别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宁宁拿药。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4: 是我让你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3: 不用说好了，
1: 坐下。
3: 真好了，
1: 坐坐坐。
3: 哎，
2: 哎呀，
1: 你和我闺女。
2: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儿。说。
1: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
2: 哎呦，
5: 嗯，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6: 这谁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0: 你把你胳膊回来了，出去的时候是好好的摇摆的，我的儿啊！ 娘的百里呀，爷爷，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百里怎么就这么回来了，我的儿啊！
1: 我没照顾好百里。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变化有点大呀？啊，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哎，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来来，小心啊。
0: 那妮妮最乖了，
1: 捂着她的鸡。
0: 来，哎，好。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显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显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显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1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显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显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显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实行益生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牢牢把握开发区改革发展肩负的新使命、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形势，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带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一要以构建现代化开发区矩阵释放综合效益，立足产业分工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原则，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强化资源整合、创新协同、产业联动，加强同质园区优化提升、裁撤整合。二要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优化管理体制，理顺职责边界，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管运分离的体制机制。三要以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推动势能提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地标，深化数质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业态。四要以提质增效、招商引资、蓄积发展后劲，突出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方式，扩大增量、用好存量、提升质量，加强招商引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五要以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承载能力，树牢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统筹港产成员规划布局，推动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绿色发展新高地。六要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窗口形象，优化软环境筑牢硬支撑，推动开发区投资、生产制造、贸易物流等全方位全过程便利化高效化，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刘宁要求，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善谋的智慧、实干的担当、攻坚的韧劲儿，坚持全省一盘棋，用好考评指挥棒，提振干事精气神，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标准，提高安全能力，扎实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以开发区改革发展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航空港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卧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鹤壁市中介服务开发区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2: 六月二十五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3: 张威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核心内涵，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民立场，永葆清廉本色，全力提升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能力素质。张威强调，要持续提升政治能力，自觉为党分忧、为党尽责，要持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持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工作法治化、常态化，要持续提升防控风险能力，有效把控局面、维护稳定，要持续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持续提升抓落实能力，

0: 以实际实效检验工作成效，要严格对照标准要求，健全学习培训体系，加强实践磨练磨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不断开创全省政法事业发展新局面。郑海洋主持会议，秦海、段文龙出席。
1: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2: 实施方案分八个方面，一、聚焦结构优化，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要发挥一主两副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一圈两带联动发展，促进四域多点协同发展。二、聚焦动能转换，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聚焦品质提升，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要提升城市住房品质，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四、聚焦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要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五、聚焦风险防控，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加强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六、聚焦文脉更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七、聚焦治理增效，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网格支撑，强化数智赋能。八、强化组织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城市更新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
3: 当前河南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
2: 在信阳固始县史灌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工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的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五月底正式建设完成。
4: 我们对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矿格混凝土粘缩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强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2: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围养。
5: 全县7个县级仓库、12处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2: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吸污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
6: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下水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泵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2: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河南省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
7: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2: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基地，该中心常态储备9大类、50个品种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针对淮河、洪汝河流域可能突发的洪涝、堤防险情和城市内涝，可快速响应，按需调拨，
8: 进一步完善了物资调运预案，增强快速投送能力。通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抢险技术能力，确保在遇到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0: 6月2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驻马店市调研已按

0: 促改促治工作，秦国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确山县邑城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在市纪委监委约见信访群众，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坚持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敢于办案，让干部清醒警醒，让群众拍手称快，精于分析，掌握活材料，找准发力点，绘好全谱图，勇于整改，个性问题逐个改，同类问题联动改，系统问题统筹改，善于治理，加快构建制度、技术、文化三位一体常态长效治理格局。秦国文还到遂平县调研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6月2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赴濮阳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工作。张敏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常态化走访沟通机制，切实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濮阳工业园区，张敏鼓励企业紧扣双碳目标，持续提升绿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将安全规范嵌入生产全流程各环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6月24号，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第二批次回头看完成进驻工作，8个省委巡视组将对16家单位开展回头看。
0: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顺利完成本次回头看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回头看正确政治方向，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实的举措、严的作风，高质量开展回头看，推动提升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质效。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视定位，重点监督检查被巡视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情况、巡视整改日常监督情况、整改常态长效情况，以及承担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推进落实情况，切实发挥好政治监督保障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和巡视组工作，同题共答，同频共振，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第二批次回头看工作时间一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联系方式。第二批次回头看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21日。
2: 眼下夏粮收购已全面开启，今年的收粮现场智能牵样、害虫智能预警系统等黑科技的应用，为每一粒入库的粮食加上了安全锁。
3: 记者在位于郑州新郑市的这座战略储备粮库看到，运粮车一进门，全自动智能牵样机就会通过雷达自动识别车的大小和尺寸，按照预设方案抽取样品，然后样品通过气动管道直达检测室，进行含水量、容重、虫害风险等检测。
4: 对于储存周期在3到5年的战略储备粮来说，它最大的隐患就是藏在小麦内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隐蔽性的害虫。以往呢，都是等成虫出现之后再进行消杀。现在通过手里这套隐蔽性害虫感染二氧化碳快速检测装置，可以提早判断它发生隐蔽性害虫的风险，做到提早发现、提早处置。
3: 从箭虫材质到胃病先防，目前这个由河南工业大学研发的检测方法已被纳入 ISO 国际标准，成了全球通用的方法。同时研发团队还研发了一套集实时监测、早期预警、智能决策于一体的害虫预警系统。
5: 有毒气啊，放在粮面上面，虫子如果进到有毒气里面以后，它就可以 在这上面看到监视平台上虫子进入的状况，一定时间呢它进入这个数量是多少，跟那个数量的怎么对应，利用有效基温计算公式就可以预测它的种群数量。
3: 目前这套害虫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已在国内30多座粮库投入使用，再加上粮仓内的实时温度湿度智能化监控系统，就能做到全流程降低粮食霉病、虫害风

0: 风险，确保每一粒入库粮食的安全。
1: 信阳市平桥区依托钢铁产业基础，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打通冶炼、精深加工、终端制造全链条，加快传统钢铁产业提质增效。
2: 这里是晋钢公司1000毫米合金带钢生产线，在我身后从加热炉中吹出的钢坯即将进入热轧工序，在传送带上完成控温成型，全程自动化作业，与原有产线相比，生产效率提升了50%。
3: 作为豫东南最大的优特带钢生产基地，企业先后投入80亿进行技改升级，建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系统，实现炼铁、炼钢、轧制全工序智能监测与自动调控，不仅实现废气超低排放、废水零排放，还带动园区形成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
4: 我们上游企业汉阳气体通过这条转动管道，把纯净的浮液溶氧点对点的供应给我们生产线，我们生产所有的带钢产品全部供应给园区下游客户，通过就地配套、就近供货，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
3: 上游炼出好钢材，中游深加工紧随其后。距离信钢不远，一卷卷带钢经过冷轧、热塑、镀锌等工序，变身为轻薄坚韧的高速公路防撞护栏板，产品价值再上台阶。
5: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信钢要采购100万吨的一个原材料，总部技术人员也会定期到信钢这边来和他们的研发人员进行沟通，不断地调整原材料微量元素的比例，满足客户的需要。我们的高速公路护栏板在全国占有率达到了45%。
3: 以信钢为龙头，明岗园区已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近100家。2025年，园区实现产值304亿元。不久前，国内薄壁管行业领军企业偏地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园区正式试生产。
6: 项目从签约到试生产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信阳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年产各类镀金钢管100万吨。
7: 我们将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和高端领域，聚力打造四个园中园，精准承接外地产业转移，开展链式招商，吸引更多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配套企业的落地，努力建成全国知名的精密制管基地。
8: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迎来重大转折，人民解放军从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三路大军以品字形战略布局挺进中原。今天的伟大征程，带您回到那个扭转乾坤的历史时刻。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宝丰中原解放纪念馆。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走到决定性关口，三路大军南渡黄河，越过陇海线，以品字形直插国民党统治腹地，而宝丰正是这个战略格局的中场大脑。
10: 1947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这个使蒋介石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进攻由全面改为重点进，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依靠着黄河天险布置的兵力比较少。中共中央呢，决定实行三军配合、两翼牵制，调度黄河千里咬紧大别山。
11: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野战军强渡黄河，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登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大军驰骋豫苏皖，三路互为犄角，让敌军顾此失彼。
12: 为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陈粟大军到达了鲁西南地区，在菏泽以东发起了沙土矶战役以及陇海路破击战，全歼了国民党整编57师。
1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战略进攻彻底改变了敌我攻防态势，而宝丰正是三路大军会师后的指挥中枢。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运筹帷幄，统一号令从这里发出，为中原战局的彻底扭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1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千里跃进，逐鹿中原，愈挫愈勇，屡战屡胜。毛泽东评价道：“我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3: 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

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

0: 最终3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大赛。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南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宣传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持续推动土地资源精细化配置、节约化利用、价值化提升。6月24号，河南省2026玉出彩一起来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新乡八里沟景区启动。活动联动平顶山、瑶山、洛阳重渡沟等5家景区同步开展示范展示，通过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走进景区，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新乡封丘县陈桥湿地欣赏清风拂塘、满池荷花次第绽放的夏日清雅风光。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7: 最后一个转身了，
8: 最后的5米，
7: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6: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0: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们在细分行业做的比较专比较精，所以说我们在细分行业也能占到很大的份额。
1: 其实同样一款电池在国内售价和国外售价是一样的吗？
0: 比如说3万毫安的我们卖3000，然后国外的话应该在3200到3500。因为新能源这个领域咱们中国这块还是比较领先的。
2: 无人机从业者自主创业，聚焦工业无人机电池领域，解决电池痛点，短短2年时间研发的无人机电池畅销国内外。无人机产业只做电池也有大市场，您对无人机产业感兴趣吗？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0: 像我们公司是2022年进入到这个电池行业，主创人员是在这个无人机行业里边有12年，将近12年这个相关经验。像我们是在，比如说我吧，我是在2014年进入到无人机行业里边。像我们最初是做的农业方面的一个无人机。
1: 你当年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走入这个行业，选择这条赛道去创业？
0: 我是那个农民出身，当时那个最早接触质保也是因为这个打药嘛。那时候打药的话，我小时候那确实很多，就是打药人工背着药桶去打，那个不管是天热啊、中毒啊这类的这很多。然后我就偶然是看到那个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有这个无人机打药。哎，我看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方式哈，它对于效率啊，还有对于人员的伤害，减少伤害，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然后我就是通过这个是了解以后，我就是进入到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是在公司打工的，从不懂到懂，需要自己去摸索，去主动的去学，从这个产品特点，包括这个操作。这一块熟悉以后，我就转到这个销售领域。我的习惯是我做每一行，我销售这块我必须对这个产品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在给客户沟通的时候，我能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针对客户的一些疑问把它解答清楚。
1: 那你在那儿干了几年？
0: 质保类我是干了6年到20年。
1: 那为什么后来转型做这个无人机电池？
0: 我们做无人机这么多年，包括电池，无人机需要什么样的电池，这个电池需要它给无人机提供哪些特性，这点我们是了解的比较清楚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工业应用这块是后期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也想是做一个细分的市场，能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无人机厂家，所以说我们就是决定进入到无人机电池这个领域。
1: 无人机电池，您这块有哪些方法或者哪些路径是正确的？
0: 这个你像，还是刚才我们对行业熟悉，在行业有沉淀，然后我们知道痛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行业这个电池的痛点去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能可以是更好的去打动我们的用户。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方面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销售策略，线上线下国内国外齐头并进的一个销售策略。因为你像线下的话，我们这个国内这些无人机厂家我们都比较熟悉，第一产品过硬，价格合适，所以说他们这也是我们国内这销量比较快的一个原因。然后国外这块因为我们前期也有积累，包括我们国外客户他也在转型，从质保转到这个工业，他们也有在转型的，所以说这块我们相对来说是发展是快一些。
1: 刚才您讲到这个行业痛点哈，现在目前无人机电池这个领域有哪些行业痛点？
0: 无人机它是在天上飞的，它所负载的这个重量越轻，同样的条件下它的续航时间会相应的加长。像之前这个电池质保电池之类的，它们体积重量都不占优势。现在我们推出这个专用于工业应用无人机的电池，它的同样容量的情况下，它的体积小，重量轻，然后这个安全性高。我们的电池适用于这个场景，咱简单说就是-40度，到是60度，这个范围内都没问题。但是你像这个极寒天气，就是-20度以后，它有一个会有衰减，但是它的衰减相对来说还可以满足。
3: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1: 现在咱们这个电池大概的售价是多少？
0: 售价它是不等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无人机电池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造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像因为型号它也比较多，简单的说它的范围从700-800到7000-8000，包括那这是普通的，如果是定制的可能是一两万的都有。
1: 你的同样一款电池在国内售价和国外售价是一样的吗？

0: 咱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3万毫安的，我们卖3000，然后国外的话，应该在3200到3500。因为新能源这个领域，咱们中国这块还是比较领先的。
1: 无人机这个空间很大，为什么只做电池？
0: 我们在细分行业做的比较专、比较精，所以说我们在细分行业也能占到很大的份额。无人机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每个公司做它专业的事情，飞控、电机、遥控器、电池，每个部件它都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群人在去做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公司把这个整个产业链做完了。
1: 你测算未来这个电池，就是新能源无人机电池这块这个市场规模能够做多大？未来3-5年？
0: 国内这块，因为得益于国家对于这个低空经济的这块这个概念的提出，我的预计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因为像这个工业应用的无人机，它的领域也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然后像国外的话，其实像不管是质保还是工业应用这个无人机领域，国外是相对于是落后民用是落后我们国家的。
1: 他们也就刚起步没多久。
0: 对，你像质保类是这样，因为质保我们其实国外它有很多是还在用我们3年前5年前的一个质保类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工业应用这块也是这条路子。
1: 哎，我们知道创业之路其实挺难的，从你决定要做这家公司，其实也就是几年时间。那最开始你们只有3个人，那它相当于是又要搞这个生产，又要搞销售，还要搞研发，那几块都合二为一啊。那你们是怎么分工，怎么来做的？遇到哪些比较难的困难？
0: 我们主创人员几个主创人员，可是说在这个整个大的层面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细分到这个具体的一个研发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作为我们来讲还是不足的。研发这块人才我们是不惜重金，只要是你有才，我们就是价钱好，这个待遇好说，都可以好商量。因为这块其实，对人才这块还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当时要创业的话，资金从哪来？
0: 初步第一笔启动资金是300多万，其实这都是我们自筹的，因为它本身这个行业前期投入是需要有那么多的。这个资金困难，前期也是困难，但是我们也是想用尽各种办法吧，把这块是解决了。
1: 那后期其实难的话，主要就是在研发上。
0: 对，研发这个阶段也是经历了各种折磨吧，可以说。
1: 印象最深的是啥？
0: 推出一个样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各种在前期的各种验证过程中是完美的 OK 的，但是后期我们是用在这个实际场景去实际测试的情况下，然后出现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反复去验证讨论到底出在哪里问题，这个过程是挺折磨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到这个整个产品上市这个阶段，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锻炼人的一个时期。
1: 如果我是一个创业的小白，我很喜欢无人机，我可能像你一样想从事这个行业，甚至于将来创业，你会给他什么建议？他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0: 如果您要进入这个行业，我觉得是先前期是了解这个行业，了解整体行业，然后针对性的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要了解它，要深入的去了解它。你了解完以后，你只能把它了解透彻以后，你才能知道，哎，我对这块我的未来方向，我对在这个行业我是去针对性的去发展那个细分的一个方向。
1: 你对未来的3年5年的规划是什么？
0: 我们的未来是想把这个我们的产品线要丰富一下，包括你像这个除了无人机，包括你这个电摩、叉车、路灯、低速车，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娱乐设备。新能源这块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产品应用场景需要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公司的未来，你像发展方向是，既然我们这个无人机领域已经稳固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拓展产品线丰富，然后为更多的这个其他领域去做一些东西。

老李不去两片花瞧那个眼中间老子有了三千两摸没的钱、哎、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

0: 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

0: 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